0: 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中国13岁车手孙胜博甘位发车，率先冲线，包揽本站两个回合冠军。凭借总积分263分，大幅领先第二名98分的优势，孙胜博提前一站锁定该组别年度车手总冠军，成为 ESBK 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温度，滨州东营、淄博、潍坊和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青岛、德州和聊城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7到29度，青岛19到28度，淄博14到29度，德州18到29度，潍坊15到25度，济宁16到25度，临沂16到26度，菏泽17到25度，聊城16到27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周二的早上，我们的开场歌曲有请姜育晨，我的主题曲。

来自姜育成我的主题曲，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明媚早晨，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我觉得再大的这种悲伤，当我们看到初升的太阳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打在脸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和昨天的自己去和解。我真的超级喜欢阳光，当你的心情处于正常水平下，如果这个天气是阴天的，那心情可能不自觉的就悲伤起来，抑郁起来， emo 起来。但是当如果遇到的是大晴天，你会发现天气心情会变得更好。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相同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如此的哈。所以呢，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我觉得你应该拥抱秋天的太阳，秋天的阳光，因为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一年当中最舒适的季节，没有那么热，然后呢大晴天比较多，非常适合出去玩。而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呢，秋天就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我们说到了伤春悲秋嘛，秋天天气逐渐冷，季节变换交替比较大，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变得 emo 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身体的节律也在调整，为入冬做准备，你更应该走出去，去感受一下阳光的照耀和明媚。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要出发，因为大自然也准备好了调色盘。首先，九月呢是我们山东的开海季，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来到山东的沿海城市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吃到最肥美的海鲜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东营黄河口的蟹子也是非常有名的哈。这个同时呢，在这个季节我们来到威海吃海鲜的话，也不要忘记去吃点它的无花果，软糯甜蜜的树上糖包子正当令。我们都知道无花果其实它上市的时间是很短的啊，没有那么几周，但是威海的无花果它的时间会长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个温度要偏凉一些，所以它这个有这个早熟和晚熟两季啊。大家如果说来到威海的话，除了吃海鲜，记得再来点无花果，你在这里可以实现无花果自由。就基本上你看我们济南这个时候可能大街上已经看不到无花果了，但你再去威海你还是可以买到的啊，它就是有这个早季和晚季两季都是可以吃到的，因为它时间很短暂。然后呢，来到这个盛产无花果的种植地，建议大家直接实现无花果自由，好吧？反正一年就吃这么一次，放开吃啊，可以补充这个雌激素，对于女性是非常友好的。吃应季的食物，赏应季的美景，秋天就是丰收的季节，让我们的身体啊，在经过了夏天一整个这个消耗之后呢，秋天也要让它去好好的补一补了。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秋天来山东，除了吃美食以外呢，各种各样的美景在等待着大家。尤其是我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除了去吃沿海城市的梭子蟹，我们黄河口的大闸蟹也是非常的肥美的。而来到黄河口的这个所在地，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你一定要去打卡黄河口的湿地滩涂，火红的盐碱地碱棚连绵成片，宛如一条巨大的红毯铺展在黄河入海口，鸟儿时不时的在红毯上栖息觅食，构成了绝美的秋日画卷。为什么东营黄河三角洲一定要来到这里呢？首先它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第二个就是它被称为鸟类的机场啊，有300多种珍稀鸟类在这里栖息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的红色盐地碱棚，每年这个时候啊，颜色特别好看。这个独特景观呢，主要是由赤碱棚俗称黄须菜形成的。作为滩涂植被急先锋，这种植物啊，耐旱涝，耐盐碱，能在黄河三角洲沿海的黄碱地上年年生发。它的颜色呢，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春天至秋天由绿逐渐变红，进入农历的八月，也就是我们现在9月啊，8月15左右，一直到整个10月份是颜色最红、观赏效果最好的时候。所以每年都会有大批的摄影爱好者一边来观鸟、拍鸟，一边去拍摄出非常震撼的图片。那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不光是看看美景、拍拍美照，也要记得去吃一吃啊，我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非常的好吃。这个它的这个大闸蟹啊，这个鲜甜啊，和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吃过了其他的地方的，那我觉得来尝一尝我们这里的。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山湖啊，吃一吃我们的鸭肉。微山湖的鸭蛋很有名，因为微山湖的这个条件非常适合鸭子的生长。那秋天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吃鸭子呢？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瘦柴，不香啊。一到了秋天，鸭子吃的也多了，然后冻的也少了，它也开始贴秋膘了，肥膘，膘肥肉嫩，正是最肥美的时候。而且我们都知道秋天特别燥啊，容易上火，你这个时候就要尽量少吃牛羊肉了，因为它是属于属于热性的，吃了重容易上火，而鸭肉是属于凉性的，所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0秒17破亚洲纪录夺冠。目前中国队以23金10银5铜的成绩断层领先和日本、韩国，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目前唯一金牌数上双的代表团。名古屋亚运会9月22号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冲击其中的14金。2026赛季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落幕，春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中国13岁车手孙胜博甘位发车，率先冲线包揽本站2个回合冠军，凭借总积分263分，大幅领先第二名98分的优势，孙胜博提前一站锁定该组别年度车手总冠军，成为 ESBK 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后弦单车恋人。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下，伴着明媚的阳光，找一条特别适合骑行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啊，我们可以和自己的爱人朋友家人一起骑个单车，比如说环湖骑行、环海骑行都是非常舒适的。秋天呢，就是要多出去走一走。第一个就是我们秋天啊，大家可能会情绪上变得这个容易 emo 啊，你要多出去晒太阳，维生素 D 可以让人精神焕发，让人变得快乐。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秋天啊，我们特别容易燥啊，你可能会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在饮食上我们就要吃一些这种润燥的，比如白色的食物，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就是肉类的话，我们尽量是少吃牛羊肉，因为它特别容易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适合吃鸭肉。哎，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因为鸭是凉性的啊，但是呢它夏天的时候它这个肉柴不肥，到了秋冬季节鸭子就吃得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能够鸭肉又肥又有油，这个时候就可以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我们身体啊是需要滋补的，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体质，你刚好啊这个挺适合吃鸭肉的。比如说我就很适合，我就特别容易上火，我这个身体的体感特别明显，一进秋天就是从立秋开始就真的就很神奇，一到立秋这一天，哎，我就开始上火了啊，就好像这个节律在召唤一样，然后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上火的状态。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吃牛肉嘛，所以呢我就决定接下来我要吃鸭肉，哎，就可以降降火。因为你不能不吃肉，肉可以补充我们蛋白质。再一个就是秋天呢，我们可以喝一些粥，中医推荐夏秋之交多喝粥，民间素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夏秋之交呢是自然界由夏长转为秋收，人体的气血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这个时候消化系统比较弱啊，所以呢我们喝粥呢，首先它含水量高，对不对，可以这个增添津液。再一个以粥为载体，我们可以添加一些食材，比如说刚才和大家说到的银耳啊，是不是百合呀，这些白色的食物，然后你也可以加一点你自己爱放的，有些人可能会放红枣啊，或者说豆类都可以，能够实现这个主食的多样化，营养均衡。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平时这段时间不想吃饭啊，或者说感觉特别干燥，你就可以喝一碗粥来益气补脾养阴润燥。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就妈妈给我做的这个小米粥，哎，我就蹲一下能喝个两三碗，但是我可能就主要是喝汤，喝完之后整个人感觉就舒适多了，因为秋天特别容易干燥嘛，所以我们也要科学的去补充水分，滋润我们的身体。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我记得我很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因为我爸妈特别爱听这个港台的歌曲。那个时候的华语流行乐坛涌现出了无数多的歌手，所以很多人说八零和九零后啊，我们的耳朵是没有被亏待的一代，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歌曲哈。所以呢，就是也是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什么叫做经典永流传，只有经典的才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还觉得这首老歌不好听，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我把话撂这儿，真的印证了无数人啊，就是你听不懂这首歌的时候啊，你感觉不到它好听，长大了之后，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凤凰传奇好听吗？也不能说好听，就是去 KTV 唱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容易活跃气氛，但你不能说它好听，对不对？那对于我们那时候上学的九零后来说，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土，是不是？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更愿意花钱去买这样的情绪价值。那人家凤凰传奇在我们济南中秋加国庆连开六场，这了得吗？光预约的时候，还没有开票的时候就有100万人预约。大家更喜欢这种哎，朗朗上口的快节奏的接地气的歌曲。这就是现在的人更活的什么呀，随心了，更现实了，不用在乎面子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那我也希望你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快乐去买单，比如说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现在其实获得快乐的方式真的很便宜，门槛真的很低。首先呢，出去玩，你比如说咱们不用说一定要出国呀出省啊，咱们家门口的很多地方，今年夏天我们山东的顶流莫过于蓬莱，对不对？八仙电影的火爆让蓬莱阁再次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让很多人啊多次来到蓬莱重新认识它。那为什么这里能够成为八仙故事的起源呢？那源于蓬莱和长岛的海域多次出现海市蜃楼、平流雾以及海磁、海资这样的三大奇观。哎，我还真没见过，就特别好奇，尤其是这个平流雾。这平流雾在一出太阳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和视频非常的好看和神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去年今年春天青岛马拉松的时候出现了平流雾啊，拍出来的视频非常好看。然后就是我们的崆峒胜境啊，这个是新开业的，2026年7月28号开放，是中国首个海上沉浸式仙幻度假目的地，坐落于烟台崆峒岛，距市区仅仅9.5公里。园区是以《山海经》上古神话和八仙传说为双 IP， 设知府东渡、八仙街、东游宫等体验区，全岛每日上演近300场演绎。每天晚上瑶池的实景秀集结了无人机矩阵、激光喷泉和非遗打铁花啊，科技和传统民俗在海面交织。这也是因为八仙电影的火爆啊，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景区。所以你看，其实获得快乐的方式很简单，你也不用自驾，直接你也不用自驾，买张高铁票咱们就去了。中马上就要中秋假期，接下来就是国庆小长假了，想想你有多久没有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了。我们很多时候要出去走一走，找寻那份久违的快乐。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以7分00秒17破亚洲纪录夺冠。目前中国队以23金10银5铜的成绩断层领先和日本、韩国，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目前唯一金牌数上双的代表团。名古屋亚运会9月22号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冲击其中的14枚金牌。2026赛季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落幕，春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中国13岁车手孙胜博甘位发车，率先冲线包揽本站2个回合冠军，凭借总积分263分，大幅领先第二名98分的优势，孙胜博提前一站锁定该组别年度车手总冠军，成为 ESBK 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以上是由景熙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夜间的最低温度，滨州、东营、淄博、潍坊和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青岛、德州和聊城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7到29度，青岛19到28度，淄博14到19度，德州18到19度，潍坊15到25度，济宁16到25度，临沂16到26度，菏泽17到25度，聊城16到27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曲中直有胆的脏水道爬出来，他这身子一出来呀、啊，还没等站起来呢，就听旁边有人冷笑一声：“小子，明年此时他妈就是你的忌日。”说完这句话，就见寒光一闪呢，完了。说曲中直死了吗？别死啊！他老人家要一壮烈牺牲，咱们这部书也就没了。咱们按笔交代，也就在这个四个打手啊，密藏到这下水道这左右的时候，就在不远处，那小树林里头，露出两个脑袋来。实际这两个人呢，已经监视这个寺院好多天了。每天晚上都来，在这四周巡查一番，似乎要在这院中找出什么。那么今天这两个人呢，一看有这么四个人提着这钢刀堵到那脏水道口，就知道今晚事情有变。那么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子20来岁，这个男的呢有30几岁。两个人都是轻纱蒙面，这个女的手使一口柳叶刀，男的手拿一把乌金棍。两个人一看这四个打手在这个脏水道这儿，不由得这个眼神互相交流一下。细眼观瞧，在那脏水道里头不大一会儿有个人往外爬。似乎啊，这对兄妹就明白了什么。就见这个女的一探手就摸出一把飞镖来，正好曲中直出来，这个打手这个钢刀也举起来了，这女子这腕子一使劲，嘿，啊噗，这镖啊正扎到这打手的手腕子上。哎呀，这个准头可太准了，你想啊，那得把那时间、速度、力道掐捏得十分准确，因为毕竟那胳膊啊是在动态当中，就能这一镖给扎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么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想，这镖扎在这腕子上，鲜血扑就出来了，把这小子疼的，哎呦！他这一甩手，嘡啷一声，这刀掉在地上。那三个打手可有点懵了啊！什么人？怎么事？哎呦，老大，你怎么了？这时曲中直也看明白了，在曲中直的身背后，就那小山东啊！啊，哎呀，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他感觉到这外边事情有变。那么外边的三个打手一瞪眼珠子，

0: 这外边有人相救这姓屈的，我来抵挡，你们哥俩把他宰了。过去俩小子举刀就要剁，那个掐着兵刃四外侦查，不知道这镖哪飞来的。这时候那小树林那女的一回头，哥过去，二人腰连骨一绷进扎不腾空，两个跳跃，那么就往前飞身的时候，这女的这手啊也没闲着，啪啪啪，那个铁莲子一探手就打出去三颗，有两颗打在一个小子太阳穴上和那手腕子上，有一个正打着那小子嘴里边，啪噗，怎么的牙都打没了，铁莲子直接进嘴里了。这小子感觉到冰凉棒硬横，不说理，这嘴里没缝，他愣往里挤，挤进了一个铁瘤子。这什么东西啊？得了，丸子咽了吧。他给咽了。就在这光景，这脏水道外边可是一场混战呢、啊。这些打手可就喊上：“来人呐！快来人呐！”这是给这院里这同党啊送信号呢，说外边有危险。这屈中之站这可就懵了。这时那小山东送殡不是吗？他在这个里边洞口就琢磨：哎呀，这外边怎么的了啊？是好了，是坏了，是打起来了，还是怎么了？还是让人抓出来？甭管说别的，好像是有人来救俺来了。我看一看，他这脑袋滋楞，他钻出来了。他一想啊，如果外边实在危险，我再把脑袋缩回来。他这脑袋一出来不是吗？屈中之正好一回头，一把手就把宋斌熬领子拉住了，快跑。屈中之一想，三十六计走着为上，这是有侠士暗中帮忙，现在有人相救我等，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刷这么一使劲，把这宋斌给活拉薅出来了。这时候那女子也说话了：你们二位赶紧跑。哎，屈中之啊仔细看了这姑娘一眼，那是借着月光下，虽说这姑娘轻纱蒙面，但有一点，两个人距离的十分近。那么屈中之看着这姑娘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给屈中之极其深刻的印象。屈中之一想啊，跑吧。多多感谢。屈中之还没忘了谢人家呢，和这个宋斌两个人是撒腿就奔那北树林跑下来了。这时节院里边来了几个打手前来助阵呢、啊。就在这院墙外边是一场混战，打了这么几下之后，这个女子就说了一句话：风紧扯乎接风溜。这是江湖当中的行话呀，就是告诉那个大汉，这儿情况紧急，不宜恋战，赶紧走。也奔这树林就下来了。后边这些打手那是穷追不舍呀，拼命的追，可没到几下，热闹出来了。屈中之和宋斌呢，跑的毕竟是慢，他不是练家子。这个女子和这个大汉两个人跑得快，后边的打手也追得快，都奔同一个方向。没几下子，这女的就追到屈中直了。可没几下子，这些打手们眼睛要追到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屈中直就成了累赘了。这个女的一拍屈中直的肩头：这位朋友，你奔东跑，那位你奔西跑，我们来抵挡一下。告诉屈中之和宋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这女的和大汉要抵挡一下，反身又跟这些恶棍打了起来。屈中之啊甩开大腿，这一口气奔出五里多地，实在最后跑不动了，往一棵树下一坐，呼哧带喘呢、啊、哎呀，最要命的是屈中之腰疼。屈中之啊这身体有个毛病，拿现在这个医学来说呢，就是腰肌劳损。由于长时间坐办公室啊，长时间的劳累， 在朝当官的时候精神紧张，方方面面嘛，有点腰肌劳损，疼的时候那汗呢是扑扑往下掉啊。要不说在这个大牢里边，那个李慧生哎，来叫屈中之走，屈中之说我腰肌在身，不能行其官礼嘛。那时候他那腰疼病犯了。那么在这个采石工地干了这么几天重活，方才又拼命的一顿跑，屈中之这腰肌又犯了，他用手摁着这腰，紧锁着没风。哎呀，这公安江陵松子地带险恶连连呢，这老百姓在此地怎么活呀？我此番来定要把此地查得水落石出，惩贪官除恶霸，还百姓以地方平安。现在这人都跑散了，那个宋斌也没影了，那么那个女子是谁呢？那个大汉是谁呢？萍水相逢并不相认，就把我屈中之救了。哎，日后啊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东方已然露出月白，天亮了。屈中之一想，我跟李峰张林定的是五日以后在这个公安县客栈里见，我先找到李峰张林，马上露出身份，我见他公安县的刘金山刘县太，第一桩案子我就要查办他这个黑工地。这地方太坑人了，我亲眼目睹啊，身临其境，铁证如山，我看你刘金山对我怎么说。就这样连打听道带问路的，屈中直就奔公安县城下来了。咱们压下这屈中直进公安县咱不表，单说这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这早晨呢他开了个会。刘金山现在已然知道有一位姓屈的叫屈中直，乃是巡查御史奉皇王圣旨之命秘密巡查公安松滋乃江陵地带，所以格外要加小心。他早着开着会，他想把这三班六衙嘱咐一遍，那得把县里头好好的安排安排。那上一次为了迎接王天正高搭彩棚又搭接官亭的，结果王天正人家不吃这套，话言话语还告诉刘金山，此地遭灾水涝，你竟大排宴宴啊，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就给这刘金山几句，刘金山好不是滋味。那一想，这次你既然屈中直是秘密来访啊，我呀也得好好的准备一下，让你看不出马脚破绽来。
1: 各位，今日啊把放告牌就不要抬出去了，今天本县太不处理民事案件，因为有些事要办理，我要跟各位交代一下。现在啊朝廷又派了一个巡查御史啊，上一次这王天正到来了，咱们接待得很好，也是本官清正廉明，是王天正没有查出来本县任何毛病。哈哈哈哈，我说我两袖清风吧，啊，事实证明本县太就是两袖清风，一点毛病也没有。可叹呐，那位王大人却抱病死在了四海殿呐、啊！哎，这是朝廷之不幸啊！好了，那么王御史走之后，朝廷又来派人查账。此人据说姓屈，叫屈中直，而且还这次是秘密前来的。不像上次有公文，这次啊没有公文，只不是啊我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既然是秘密前来，那就我们更得加小心了。马彪周正
2: 在县太老爷。
0: 这马彪周正啊乃是
1: 县衙的捕快，你们两位要把这个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溜直的地方都检查一遍，把全县的治安给我搞好，千万不能大街上有打照斗殴的一些歹徒再出现了，明白吗？你别让钦差大人来了之后一看咱们这乱七八糟的，成何体统。
2: 是，
1: 放心吧。那么第二呢，要通知这地保和家长，在这个城里啊，这个地保家长是吧，他都有三亲六故啊，给他们开个会，给老百姓啊聚集在一起，秘密的商量一下，大伙儿要喜笑颜开嘛，大伙儿要面带笑容，别整天愁眉苦脸的。咱们这地方闹灾，万岁皇爷又是拿粮又是拿钱的，对不对？虽说没太吃饱吧，可也得高兴点啊，这是皇恩浩大呀。你别一进县城咱们老百姓都皱的脸拧的眉，像谁该他八万吊没还似的，愁眉苦脸的，成何体统。所以让有些老百姓啊高兴点，明白吗？
2: 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告诉那几个大户的儿子别再闹事儿了。哎，那几个大户当然了，本县已有困难，本县有了困难，只要跟那几个大户说上一声，他们就慷慨解囊，就捐出钱来，这本县倒是感激。可是那几个大户的儿子不断的闹事儿，有的时候喝醉了跑酒楼啊，调戏民女，更可恶的是上次刘大户的儿子喝多了，居然在县衙门口哗哗撒尿。要不是看在他爹那点钱的面上，我非得把他淹了不可。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你们去都去办去吧，这两天加点小心啊，别给我捅娄子。走，这就退堂了。那么这个刘金山呢，一转身这就来到了后院。这个后院啊，单独有间屋子。这两天呢，县衙里那郑师爷呀，忙的是不可开交啊，噼里啪嚓算盘直响，干嘛呢？改账呢？这不是那马善人告诉刘金山把账得重新做一遍，以免让这秘密巡查御史到来之后看出麻烦。所以呢，这个刘金山啊，就告诉这郑师爷叫郑满楼，把这账重新的做一遍。哎，我说怎么样啊？大老爷您放心吧，这账啊，再有半个时辰我就把它全都做完了。刘金山长出口气。哎，我说郑师爷啊，你那烧过生意怎么样？这个师爷呀，平常时候到县里上班，是县大堂的师爷，家里呢开了一个烧锅，专门烧酒，而且这个生意呢还相当的不错。他们老郑家烧的酒啊，还真挺好喝。啊，托县的老爷福啊，我家那烧锅那生意啊还是很不错的。最近呢，又调制了一种酒，隔日给大老爷送来，您品尝品尝。两个人又谈唠了一会儿，这个账也做完了。这郑师爷伸了个懒腰，大老爷啊，一切看不出毛病来了。如果能看出毛病来，我愿提头来见。我也该回家了，熬了好几天了。我这老腰啊，疼的我受不了啊。就这样，这个郑师爷就打县衙出来了，回到家南门郑家烧过。他们家这一溜是门市房子五街，前边是店铺，后边呢就是烧过，雇了十几个伙计烧酒。在这个后边还有个院儿，里边堆的全都是酒坛子，各式各样的酒。他这一进来，先到自己的住屋，老板给我炒上俩菜。这两天把我累坏了，烫上一壶酒啊。我要喝上两杯。他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就喝上了。不大一会儿啊，
0: 一个店伙计进来了。哎，掌柜的，外边来了两个人，这可是个大买卖呀、啊。人家要说多买酒，买好酒啊，说倒腾，说要往北方运。这来个大客户，您见不见呢？啊，快快快，请到客厅啊，先上茶。这赶紧又招了杯酒，放下之后，噼里啪嚓的，这位正师爷跑出来了。来到客厅，他一打量进来这两个人，三十来岁，哎呦，这个眼神啊，都是目光炯炯啊。领丁一看，不像买卖人呐。你想，这郑师爷在县衙里混了这么多年，他见过真事。可转念一想，管他呢，放买卖不做，那是损种。哎呀，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二位哦。我们二位啊，听说您的烧过这个酒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想做这酒的生意啊。请问老弟贵姓啊？
1: 我姓李。
0: 那这位贤弟呢？
1: 我姓张。
0: 谁呀？就是李峰和张林呢。这李峰张林呢，已经住在了公安县，找了一个很干净的客店，每天去探讨各个烧过，要找到害死王大人的那种酒。因为得到了个信息，说这种酒是郑家烧过出的，可这公安县的这个大郑家烧过、小郑家烧过有那么三两家，所以挨家走一走，其余的都不像。那么最后这家李峰张林打听清楚了，这个掌柜的姓郑，是个师爷，在县衙里头当师爷，那平日里呢家里就开这烧过，所以今天就来了。来的时候啊，在店里头还告诉这掌柜的，掌柜的，我们俩出去办事儿，如果有个姓屈的屈先生要找我们，你马上给他安排住处，说我们外出办事儿，一会儿就回。哎，好好好好。就这样，李峰张林就来到了郑家烧锅。可他们两个在店房前脚一走啊，这个屈中直就进了店房了。他不进店房昏子罢了，一进店房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岔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呆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她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

0: 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儿，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 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3: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 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一米三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她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他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他。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他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他在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 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儿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屈中直进了吉祥老店，李峰张林恰巧不在，店掌柜的已经接到了李峰张林的嘱托，说来这么屈先生立刻安排他住处，我们住在一起，他呢住在东屋，我们住在西屋，一定要等我们回来。这店掌柜的赶紧给屈中直安排下处，屈中直洗完了脸，喝了壶茶，在等着这李峰张林，也在这沉思了片刻，想着这一路上步步惊心呢，现在终于要和李峰张林见面了，那么第一步就要到县城去见这刘金山县太爷。他正在琢磨的时候啊，外边传来了叫好声，就在这个店房门口，哎，有人大声喊好，屈中直就站起来了。来到这个店门口一看呢，围着这么一圈人，里边传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拳脚的声音，紧接着是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呀呵！屈中直一想，这是打把式卖艺的。既然是打把式卖艺的，我看这热闹干嘛呀？回屋休息吧。刚要转身，他无形当中这个眼睛往这个人群里边溜了这么一眼，哟！屈中直啊，这心就是一惊，怎么的呢？那日晚间，就在那采石场往外跑的时候，险些命丧在恶棍的刀下，有一女子相救于我。是不是就这个女子啊？因为那天晚上天黑，那个女子是轻纱蒙面，两人打了一照面，屈中直借着月光就看到了那女子的一对眼睛，这对眼睛给屈中直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男一女，哎，那男的呢，屈中直就往前凑了一步，嘿，就见那女子边上站一彪形大汉呢，这不就那天晚上那个男的吗？哎呀，这救过我的命啊，今天怎么到这儿打把式卖艺来了？就看女的把兵刃往下一放，这女的长得很漂亮，红卷把包头，上下一身红色的武术着装。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霸王力大举千金，免不了乌江自刎。边上站这位是我的哥哥，我们兄妹浪迹江湖，打把式卖艺求口饭吃，有钱的父老乡亲您就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往这儿站一站，您是君子捧个人场，我们兄妹在此多多感谢了。说完这句话，就见这女的一提的这个柳叶刀，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是刀光闪闪呢。屈中直心里一阵狂喜啊，可找着你了，等一下，等散了之后，我上前要跟你相见。这可能是江湖当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的绿林侠士。这屈中直啊，就往前凑，就站到人群的后边等待着。这姑娘这趟刀练完了，一收这个刀势，那是飒爽英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人群外边传了一声怪叫，谁他妈在这儿卖狗皮膏药呢？哗，这人群分位左右进来两个人，后边还跟着四个打手，前边这个人二来岁，晃着这脑袋，上下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边上站一个粗猛大汉，那脖子脑袋一边粗，好家伙，那对大眼睛往外能弄着跟蛤蟆眼似的，要没这鼻梁骨隔着，他这眼珠子噼啪能碰在一起，满脸的横肉，后边跟那四个打手都带着绳子拿着家伙。老百姓一看这几个人进来啊，自然往旁边就闪，就看前边这俩小子晃晃荡荡的就走到了姑娘面前，一抱拳，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啊，自报家门，我们是八方武馆的，我姓程，我叫程威，这是我兄弟杜刚，后边是我四个小兄弟。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姑娘，你在本县
这地面转悠好多天了吧？我也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们馆长今天

天罢，曲中直就琢磨是什么关系呢？这时候姑娘说话了：“我跟你们杜馆长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他平白无故的请我干什么呢？”姑娘，你别以为你在本地面所作所为我们不知道啊！哎，废话少讲，我们馆长说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怎么，还要绑票吗？怎么，给脸不要脸吗？姑娘，别说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动手把你抬过去。嗯，这边上那姑娘那哥哥大汉可就过来了。嗯，尔等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要作甚？你别看你坨大啊，我们可不怕你。你可要知道，这是公安县，你也不打听打听是谁家的地盘儿。弟兄们，给我上！今天他妈捆也把他捆去。后边的恶奴呼啦吵着就上来了。这场混战，老百姓直叫好啊！怎么的呢？这兄妹二人呢，这个拳脚是实在干净利索，那是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噼里啪这几下，四个恶奴外加那程威和那杜刚，这俩小子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又起来，起来又趴下，让人打的最后啊都不起来了。为什么呢？起来也得趴下，还不如直接就趴到这儿吧。几个小子狗急跳墙，嗷蹦起来，好好，你们两个如果有本领，稍后片刻在这儿别走，你敢在这儿等吗？说完这句话，几个人抬腿跑，干嘛去了？搬兵去了。这时啊，老百姓可呼啦朝过来了，姑娘啊，赶紧走吧，这八方武馆呢，你可惹不起呀！啊，谢谢叔叔大爷，赶紧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另外光棍不跟势力斗，明白吗？八方武馆呐，那是有势力的。这时节啊，屈中直挤进来了，禀万抱拳：“方家，我姓屈，你认识我吗？”姑娘上下打量他一眼，似乎认出来了，就是前天晚间救的那个人。哦，你也到这儿了，姑娘，您贵姓啊？今日一见呐、啊，真是我三生有幸啊！这时节，老乡们赶紧劝姑娘啊，别唠家常，赶紧走吧。姑娘的哥哥也过来了，妹子，先不要跟他们硬碰，早晚有一天，饶不了这帮家伙，咱们呢，先避避风头。说完这句话，这姑娘和她这个哥哥呀，就伸手收拾这地上的器械。屈中直呢，也跟着收拾，捡了一把刀。姑娘啊，你为什么要到公安县来呀？屈中直手里拿着这把刀，就在这么一光景，那边北街就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抓住他！哗！老百姓一回头啊。来了能有五十多号，手里都拿了家伙，一个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哗，就奔这边杀过来了。姑娘，快跑吧！这老百姓这就散了。姑娘还有她那个哥哥，还有屈中直，三个人一回头，这时姑娘说了一句话：“大哥，赶紧走，他们人多。”一挥手，这姑娘和她的哥哥飘身形已然奔那胡同跑下去了。可这时姐屈中直还傻呵站在这儿呢，他毕竟是个文官呢，他看来了这么多人，再一看姑娘奔那胡同跑去了，他这一低头啊，一看自己手里还拿着人家姑娘那把刀呢，他帮人收拾。哎，姑娘，刀刀！这时姐这个大手已然哗过来了，一伙人奔胡同下去了，一伙人把屈中直哗围上了 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妈的，抓住他同党了！你干什么的？屈中直看看手里的刀，我是干什么的？与你有关系吗？哎，你小子还嘴硬啊！你拿的这个刀，分明是那对狗男女的同党。来呀、啊，

0: 先把他绑着，押回武馆，你们去追。这就不由分说呀，就在这个殿堂门口就把曲中直五花大绑的给绑上，押往八方武馆。那么此时这个八方武馆的大厅里啊，这个馆长杜天霸还有他那个弟弟，也就是采石场的那个把手杜天彪，两个人正谈话呢。今天呢，杜天霸把杜天彪找来说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马善人告诉不要在外边再绑票了，绑民工做苦役，因为最近说有个姓屈的巡查御史到了本地面，马善人告诉不能惹出麻烦来，来的这人不好惹。另外哥俩商量什么呢？最近就在这个公安地面上来了这么一男一女，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男的五大三粗的，干什么打把什么意。但是这哥俩呀鬼鬼祟祟的，有时候出现在县衙的附近，有时候出现在武馆的附近，有时候在街上打把十八一，另外有时候还到采石场还有修江大堤左右前去窥视。杜天霸就把杜天彪找来了，这一男一女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杜天霸就想起来了，哎呀大哥呀，前两天呢我们采石场跑了俩人，哎，有一个教书先生，他说他姓屈，还有个宋斌，俩人往外跑的时候，我们的人拦截，就有那么一男一女，把这俩人给救走了。哦，千万别他妈惹出什么麻烦来。就在这儿谈话的时候，有家人跑进来报，说这街上啊，您让我们监视的那对男女又出现了，在街上打把式卖艺呢。这杜天霸就派这程威、杜刚去找这对兄妹，人家不来，杜天霸有点火了，多派人，这第二波不就去了50人吗？结果不大一会儿抓回来了，说那男女跑了，他的同党被我们抓住了。他的同党在哪里？给押进来了。好，绑到院子里边，我要亲自问问他们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这个大厅的外边啊，就是天井当院。那个大厅的门上呢，挂一道虾米须的竹帘子。这个杜天彪、杜天霸哥俩坐屋里喝茶。哎，这个天井当院呢，就有个庄爵，就把曲中直绑在这庄爵上了。另外，杜天霸还说了一句：“搜搜他身，看他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这出去人就搜这曲中直的身。这时候，杜天彪隔着虾米须竹帘子一看，哟。哎，没有会不着这亲家，怎么你认识他？大哥，这就是前两天我们抓的人票，在咱们那工地干活的，就他跑的时候，那男女救他，我们一个兄弟受伤了。这小子吧，到底干什么的？对，搜搜他。这去人到的曲中直切近呐，就搜身。这时节啊，曲中直的心反而倒稳定下来了，还谈笑风生的，心中暗想：你不搜欢子罢了，小子们，你一搜，你们就出麻烦呢。看出我的身份之后，我看你怎么料理我。曲中直心里有底呀，因为李峰、张林就在县里边，你把我明火纸仗的绑在这儿，李峰、张林能听不到声音吗？能得不到信儿吗？一旦找上来，我看你们如何收场。你们好好搜吧啊！我这腰里边啊，确实有点值钱的东西。不过你们要不怕掉脑袋的话，可以拿走。耶！那恶奴看了他一眼，小子，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天王老子啊？我告诉你，不管他妈多大的人物，到公安县都得低头，听明白没？就在曲中直的腰中解下了一个黄包。嘿，这黄包你小子们也敢配黄色的啊？这里边他背不住是银票，噔噔噔噔噔噔，拿着这个东西这就来到里屋，啪往桌子上一放。这杜天霸 一看这个包，这绸很名贵，这里边什么呢？好像他妈是值钱的东西。看看，杜天霸就打开了。杜天彪撑个脖子，这哥俩都认字儿啊！可呀，这一步打开，欢子八条花一打开，拿出了一块龙印，这上边有八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在这块牌的后边，住的是皇上的玉玺大印，在这边上还有行字：“大清国朝督察院御史巡查钦差官。”啊！再一看随身带的文书、公文、证件，以及一道皇陵怕的皇王圣旨，上边写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督察院御史屈中直代朕巡守江南各州城府县，无论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如有知法犯者，必杀无赦。”哎呦，杜天霸和这杜天彪哥俩这俩眼睛溜直，扑通一声可就坐在凳子上了。怎么的？懵了。二爹，大哥，坏了，真坏了，这回可摊上大事了。大哥，这就是那秘密私访的屈御史。不错，一点不错。现在你看着他那模样没？你细端详。这杜天彪就隔着虾米须竹帘子端详这屈中直。
1: 像当官的。
0: 这怎么办呢？这不能放啊。这如果一放了，他一翻脸，咱们哥俩就能当上王爷。啊，王爷，王爷好啊，平顶王，脑袋就没了。
1: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
0: 这事儿必须得找马老爷商量商量，让他拿个主意。现在告诉所有院中，都不要动，谁也不行接触这个人。
1: 先就这么地，不许接帮声，我马上去见马老爷。
0: 这杜天霸就打后门出来的，来到了马府，见到马本善，这一说，马本善一看杜天霸拿的这些东西，他真来了，立刻派人把刘知县给我叫来。这就把刘金山也叫来了。刘金山一听说这事儿，站那儿傻到那儿了。
2: 我说马老爷，我说杜天霸呀，你们他妈绑谁不好，怎么绑个巡查御史给我绑到院里吧？啊，
0: 本来人家就是私查秘访嘞，这你给本县抹多大黑呀，你让本县如何交代呀？
2: 马恩，
0: 马山人一回身，
2: 不要多说胖的，杜天霸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巡查御史，不就是为了那男女吗？为了找到那男女，抓到那对男女，问个究竟，才误抓了这位巡查御史。
1: 那这如何是好啊？
0: 这时杜天霸往前一探身，老爷，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趁人不备，就说他是闹事的歹徒，一刀把他宰了，人不知鬼不觉，岂不一了百了啊？
2: 杜天霸，你这主意出得不错呀。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是

0: 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呆的，说实话我有点呆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他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 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 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3: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 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 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

0: 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呀，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他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他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山东自古为齐鲁之邦，本土球员多数性格温厚，虽然在球场上拼抢激烈，但是善于把握尺度。但泰山队历史上却有一位激情四射、脾气火爆的后卫球员令人难忘，并成为了泰山队夺得第二个双冠王时期的后防核心和不可逾越的大闸，他就是原保加利亚国家队的中卫巴辛。普雷德拉格·巴辛1973年3月14日出生于波黑，后加入保加利亚籍，作为主力中卫参加了2004年的欧洲杯。巴辛作风勇敢，脚下功夫扎实，防守坚不可摧。扎着马尾辫的他在中后场那是活动积极，而一点就着的暴脾气更是引人注目。其实泰山队并不是巴辛在中国的第一站。2002赛季首次来到中国联赛，加盟了北京国安后，防守稳健，作风勇猛，技术细腻，助攻时还有一脚远射和任意球。他在京鲁大战中曾以一记30米外的超远的凌厉任意球直接攻破了泰山队的球门。而实力出众，脾气也是大得出奇，因为与国安队的主教练彼得洛维奇产生分歧，巴辛是一度离开中国。当图巴科维奇担任泰山队主教练后，在2005年曾经跟随图巴踢了多年球的巴辛重回到中国，成为泰山队不可或缺的中后卫组织核心。知图莫若师，这位性格暴躁的坏小子臭脾气出名，却对图巴心悦诚服。他不仅在比赛当中表现抢眼，从不犀利，当场上发生冲突时也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冲上去，耐心地化解纠纷。作为多次入选保加利亚国家队和俱乐部比赛经验丰富的巴辛来说，出色的大局观和阅读比赛的能力使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得心应手，其凶悍霸气的作风和绝佳

的卡位，往往令对方的进攻铩羽而归。同时，巴新近乎玩命的踢球方式也为他赢得山东球迷铁杆粉丝的鼎力支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绰号霹雳火的巴新为他的火爆性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5年随队出征亚冠时，由于攻击裁判，巴新是遭到了亚足联全球禁赛18个月的处罚。得知处罚结果，正在陪未婚妻过生日的巴新嚎啕大哭了整整4个多小时。后来经过俱乐部的运作，获得了宽大处理，才得以能继续在中国踢球。捡回一条命的巴新也是知恩图报，在2006赛季凭借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再次获得了双冠王。花无百日好，2007赛季心高气傲的巴新因为眼疾与主帅图巴科维奇产生矛盾，从而与泰山队分道扬镳，结束了自己的中超生涯。这位性格强势的中后卫悍将在泰山队期间随队获得了2005赛季的双杯王、2006赛季的双冠王，球队的荣誉与他的拼搏和努力密不可分，而山东球迷也永远感谢铁卫巴新。

泰山队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中超助攻王三连冠的外援，你知道是谁吗？日夫科维奇1977年7月28号出生于塞尔维亚尼什，17岁便开始了职业生涯，在23岁那年就开启了在亚洲踢球的经历。在2000赛季，日夫科维奇是加盟了日本 G 联赛的球队盘岛喜悦，效力4个赛季，出场76次，打入9球，2次获得了 G 联赛的冠军。在2006赛季的初期，山东鲁能签下了塞黑中场日夫科维奇。由于当时中超允许每支球队签下3名外援，但只能有2名可以同时在场。此时日夫科维奇的身份就有些尴尬，他是作为第3外援被俱乐部引进的。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也许是在日本联赛踢球的经历帮助他很好地适应了中超联赛，而第3外援成了球队不可或缺的绝对主力。身披李霄鹏退役留下的8号球衣，日夫科维奇迅速成长为十分倚重的得力干将。作为中国足坛奇缺的左脚将，他脚法细腻，任意球精准，中场视野宽阔，传球隐蔽而威胁巨大，具有中场万金油和进攻发动机的功效，而山东球迷昵称他为日科夫。日夫科维奇在泰山队的几个赛季可谓是顺风顺水，锋线是由李金羽、韩鹏、郑智组成的3叉戟，攻击力强劲，而他神出鬼没的金左脚和恰到好处的助攻往往无处不在。这位坐镇中场的无名英雄是泰山队的进攻体系如虎添翼，他也彻底盘活了球队的攻防体系，并奉献出一次次极具穿透力的巧妙传球，帮助队友攻城拔寨。从2006赛季到2008赛季，日夫科维奇分别以17次、15次和11次3次蝉联了中超联赛的助攻王，并2次荣膺最佳外援，随队夺得2次联赛冠军和1个足协杯冠军。特别是2006赛季17个助攻的数据，直到2018年才被海港外援奥斯卡超越。到了2009赛季，泰山队诸事不顺，32岁的日科夫又遭遇到了婚变，直接影响到了情绪和发挥。最终在为泰山队效力的第100场联赛齐鲁德比，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中能的比赛当中，不服判罚的日科夫向裁判吐口水，被红牌罚下，并在赛后被足协处罚停赛8场。这也意味着日科夫将缺席赛季剩下的所有比赛。在处罚宣布的第2天，原本合同年底就要到期的日科夫在泰山队效力了4个赛季之后，与俱乐部解约离开。100场联赛，16个进球，47次助攻。当最好的山东鲁能遇到最好的日夫科维奇，便留下了这座令后人难以超越的丰碑。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杨子龙来到雪居寺，一看这院里头啊，善男信女啊，有不少香客啊，烧香祷告的，许愿还愿的，到处都有。和尚们也忙碌，念经的，敲木鱼子的，哎。这院里的和尚倒不少，有100多位。子龙就感觉到这个寺院杀气十足啊，就是一进来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他毕竟是军人呐，他是一名侦察员呐，这个环境就感觉出有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哪个地方不对。这有方丈室，那有僧人住的地方。绕了这么一圈，子龙就找这个问号，就什么地方不对？哎呦，他看出来了，这种杀气来自何方？就来自于这些僧人的身上。这些僧人大部分都是年轻，30来岁，也有40的，太大岁数的没有。一个个都穿了这个僧袍是不假，不过这个走道如风，特别的眼神啊，子龙对这种眼神可太熟悉了，这是战场上战士的一种眼神啊，带着一种狡黠，带着一种狡猾，带着一种杀气，带着一种凶狠，这种眼神让人一看过目而不忘。这是一伙什么人呢？哎呦，子龙一想，这要摸到点子上了。这伙僧人不一般，我得好好了解了解这个寺院怎么事儿。他来到这个寺院的后边，有一高墙，高墙是带一门，门后边 是宿舍，

他刚要往后边走，有僧人就把他拦住了，说施主，这地方不能进去啊，我们这是僧人啊住宿的地方。那就别强进了，转悠有两三个钟头，他又打这寺院出来了，又来到三阳观。三阳观和这个雪居寺啊大概离有几十丈远。哎，到了三阳观一看，这个三阳观有那么五六个老道，这里边这老道岁数大，最小的那个小的六也六十了，都眯着眼睛，无量天尊。子龙仔细看了看，没看出什么，不过呀他感觉这个道长有点出奇，此人清瘦，两腮无肉，眯缝了眼睛，就在那眼角当中射出一道光来。子龙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啊跟邵建波汇报。邵建波告诉杨子龙，在没打奶头山之前，一定把这个周围调查清楚，到底我军行动这些细节情报是怎么送到奶头山的。这个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你要想了解这个周围的情况，你得找当地的老百姓。这里边那小鞋匠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丁德柱啊很有意思。子龙呢也愿意跟丁德柱在一起谈唠，因为这个人挥挥谢谢的，好像是没正经的，但是说出那话来都很有分量。就在这靠山镇啊，那么子龙就请这小鞋匠吃了顿饭，找了这么个街边小酒馆，然后靠这个窗户这桌子点了俩菜，烫了两壶酒，俩人就喝上了。这里边也没什么人，哎，也不是饭点儿，俩人说话声音也不太高。那么小鞋匠就跟子龙介绍了这个寺院来历，也就在日本统治时期，伪满中国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这人跺了脚说他敬佛烧香许愿啊，结果成了，佛保佑了，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买卖，所以他要拿出钱来盖一寺院还愿。就这样就动了工了，这个工程很大。没过几天呢，又来这么一个大富豪，要说什么呢，说他也许了愿了，那许仙家，结果仙家呀就成全他没事了，他就盖了个三阳观，就这么起来的。就来了这么一帮僧人啊，都出家的，在这太太平平的，哎，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反正这么过来的，也没干什么啊大的操办呢，摆法场啊，是吧，这个超度什么事儿啊，哎，没有，很平静的两座寺院。杨子龙心中暗想啊，这两个寺院可不是一般。俩人正在这喝的小酒谈的话的时候，那么这时盯得住啊，他无意当中这个眼睛就溜到外边去了，他的眼珠往外撒嘛，正好临街嘛，那么这个小馆的这个窗户啊，这已经是冬天了，都上的霜，屋里头热，那窗户就开开了这么一块亮镜的地方，可以看到外边。那外边呢看不到里边，因为里边这个小酒馆很黑，也没长灯。有一个人在这个街口就过去了，盯得住透过这窗户就看见了，我的妈呀，他激灵灵打个冷战，他端着酒杯呢，这个酒杯啪就掉到桌子上，那个脸刷就白了，把子龙吓一跳，你怎么了？丁德柱一探手把杨子龙的手拉住了，我说公军老爷，不，哎，杨掌柜的，你瞅我这嘴，你看着这个人没？杨子龙甩目光一看，哎呦，这个人中等身材，戴这么一个狗皮的翻卷帽，围脖啊，戴着眼镜，面目清瘦，穿一棉袍，

经把这委任状添上了一张了，封许的马棒为绥滨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那么那皮包吗？啊，在两郎中。那么这王平被江天立误抓进去，那么他和小鞋匠一起被抓进去了。结果两个人往外跑，逃跑的时候，小鞋匠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半路杀出程咬金，就把王平的皮包给接跑了，就跑到了栾平家中。结果把皮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伪证状、各种手续以及一把手枪。后来栾平把这皮包拿走了，因为栾平告诉这个小鞋匠啊，这个人了不得，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特派员。结果栾平把这皮包据为己有嘛，把小鞋匠脑袋砸出血了，以为死了，扔到井里头。哎，结果还被王平给救了。所以王平就告诉小鞋匠了嘛，说我就是特派员，你逃不出手心，必须你帮我得把那栾平给我找出。后来打散了，王平巧遇栾平，找到了皮包，到了那头山。那小鞋匠能不认识王平吗？这不是王平，这是个特务，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特务。事情是这么这么个事，他在这儿出现了，那就说明王平在哪头山呢。杨子龙点点头，你别吱声。俩人赶紧结完账，杨子龙告诉王平，你继续给我侦查附近这些情况。那么杨子龙干什么？跟踪王平。杨子龙突然就想起来了，啊，我记得救农会那几个干部的时候，我们俩打个照面，这王平想起来了，我一定要跟踪他，我看他要到底干什么。救救王平啊，吃了点饭，路边间弄了一碗面条，四冷寒天的吃完了之后，提着皮包他出阵了。茫茫的大雪呀，下了雪了，这个跟踪啊得有技巧，你不能跟紧喽，啊，你不能跟近喽，人前边走你后边跟踪，贼头贼脑的，你那受得了？还不能跟远喽，你这远了一闪是没了，得不远不近，正好还不被前边人发现。王平走得很慢。这个子龙心急如火呀，这个人干什么呢？这身份子龙明知道了，王平是干什么的，但是他要干什么去？就见王平走走的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然后这个脚步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就加快了，他加快了，子龙也加快了，拐过这山坳啊，又走了这么两里多路，雪越下越大，子龙眼睁睁就见王平一闪身过了山坳，除了那一片原始的这么一片松林，就在那里边就是雪居寺。子龙亲眼看见，眼睁睁就见这王平进了雪居寺了。一闪身到雪居寺这门口啊，他回头看了一眼，有那么一个小和尚把门给他开开，一闪身王平就进去了，咣啷这门就开关上了。哦，王平到了雪居寺，子龙一想怎么办？哎呦，杨子龙心中暗想啊，我多带一个人好了，啊，不行，我得到底看看他怎么事儿。可这白天不能往里进了，是吧？子龙就围着雪居寺就绕了一圈，这个雪是越下越大。哎，天都黑的时候啊，这个雪可就停了。子龙一想，行了，他摸摸腰里的枪，我今天晚上夜探雪居寺啊。顺兜里头掏出点干粮，嚼不了一口，啊，就点雪团子。扎好了大袋，也就现在钟点计算，十点多钟。子龙看了看怀表，这时候啊，天头啊，雪停了，月亮出来了，再加上雪地照如白昼一样，子龙一猫腰

0: 就来到了这片林子，他这雪居寺在林子里边呢。子龙就把这老羊皮袄脱下来了，翻过来穿。为什么呢？外边是黑面啊，翻过来毛朝外就变成白的了。哎，这是便于隐藏啊。枪上的子弹压好之后，就见子龙来到这个寺院的西墙，这有棵树。当然了，我们杨子龙同志不是那种武侠飞身上方啊，他是凭一股俏劲儿。那么雪居寺这个墙啊，修的是比别的寺院墙都高的多的多，1丈2尺多高，这么高的墙。子龙一想，这就不正常，那寺院出家行善之地修这么高墙干嘛呀？啊，找了一棵树，啪啪啪攀上去，搭了这树干，这就墙头。子龙探头往院里看看，这个西院静悄悄的，黑压压的，黑沉沉的，没有任何声音。一跃身，他就骑到了墙头上，趴在这墙头上，冷静了一会儿，顺这个墙就下来了，出溜下来的，怕有动静。然后他蹲在这儿，屏住呼吸，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往里摸。他这儿一步步往里摸，这个西院有两间房，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房里边，子龙也听了，空无一人，啊，里边没有人，没有动静。仔细看，装的有些杂物。由西院出来呀，就进了中殿这个院子。很瘆人呐，天都漆黑，大殿里头有那么几个光啊，佛灯忽亮忽亮，那火闪着，就有这么一个僧人，就在这忽亮忽亮的火中在这念经呢，也说不上这嘴叨咕什么。子龙看了一眼，有10分钟左右，这僧人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僧人站起来了，然后整整衣服，由打大殿出来，就奔后院。子龙啊，就在这僧人后边跟着摸进来了，就来到月亮门这儿，就是早晨啊，也就是白天，他想进去那个门没让他进那个地方，这僧人进去了，子龙也跟进来了。这个人进去不大一会儿，子龙才贴身进来的。一到这个后院啊，一看好像一花园，有假山石啊，有松树，这已经冬天了，没有什么花了啊，都是一些草根，树枝子，就靠西这儿有一溜房子，那里边点着灯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杨子龙来到这个禅堂的窗户后。这有一层窗户纸，他用舌尖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阴湿了，往里看，里边坐一大和尚。这个和尚年纪有40来岁，正在这翻一本书。杨子龙又在这周围绕了这么一下，又回到原处，再细看，没发现任何可疑地方。没有，这和尚啊，在这念经文。不知道他捣鼓什么。那个前大殿那个和尚在这念经已经捣鼓一顿了啊，敲这木驴子。那么回来之后，这后边这和尚不睡觉啊，这和尚不睡觉在这还捣鼓经呢。子龙一想，这儿雪居寺都是半夜念经文哈，没在意，因为他念经文，这是和尚念经文不很正常吗？可哪知道啊，这经文可包含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呢。因为你要想隔着这么一层窗户纸，想把这个雪居寺探清楚，那是绝对不容易啊。念经文，和尚念经文得敲着木驴子，当当当当当。哎， 子荣就听他敲着木鱼的这个当当当当，嗯，这个点儿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别的和尚敲当当的，怎么他这儿还有节奏？嗯，他刚要这思维上有这么点反应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杨子荣无形当中就听见有一种话外的声音，就是他看在屋里的时候，这耳朵在边上有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是个女子的声音。哎，我出来透透气儿还不行吗？哎呀，弥陀佛，大当家的，这都什么时候，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你赶紧回去，明天自然有人来接你。哎呀，让我喘口气。嗯，有女子声音，什么事儿？杨祖一猫身就顺着墙根过来了，正好有块假山石，扶在假山石这儿，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两间房，那院里头啊站个人。杨子荣刚蹲下，这个人就转身往屋里进。这人穿了一个棉布旗袍，大胡子围脖，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个人太特殊了。怎么的？穿了一双高跟鞋，是个女的。这门口那儿没人，就他自己，不过有个和尚在说话，这个声音不知道在哪儿传来的。大当家的，赶紧进屋，明天有人来接你，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了，你不要着急，现在情况危急，四外都是他们的人。哎呀，行了，这个穿高跟鞋这个女人很不耐烦呢，进屋了。哎呀，杨子荣感觉这个寺院是太有文章了，这院里边有个女的，有人叫她大当家的，这个女的肯定是一土匪呀。明天有人来接她，好，我再找一找看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啊，这院里传来有个和尚说话，咱们这院进来人了，你怎么知道？因为在西墙这儿有脚印，是由墙外翻进来的，这个人就在咱们院中。哦，弥陀佛，施主你现身吧。你说这杨子荣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呢？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 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儿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呆的，说实话，我有点呆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 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3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儿，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 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 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一米三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 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

0: 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三十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四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 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佳晓。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7: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8: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7: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8: 是的。
7: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8: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7: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8: 对。
7: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 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
8: 嗯，
7: 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8: 是
7: 啊，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8: 对，
7: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8: 嗯，
7: 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8: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啊、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啊，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啊。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啊、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7: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8: 无人机
7: 的无人机啊，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8: 对，是的、
7: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8: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7: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8: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7: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8: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7: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8: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 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7: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8: 对，是的，
7: 到处跑，
8: 对，都需要到处跑，
7: 到处驱鸟，
8: 对对对，
7: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8: 对，
7: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8: 是的，
7: 物力，
8: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九三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

0: 案例了。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1: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支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啊，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0: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1: 是的。
0: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1: 是，
0: 您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英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1: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监控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0: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1: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0: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1: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0: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首先你得好用。
1: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再高，
0: 客户才会选择你，是吧？
1: 对。
0: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1: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机槽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0: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0: 我觉得给 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 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儿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呆的，说实话我有点呆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他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 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3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 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 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 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

0: 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

0: 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 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1: 谁呀？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首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张亚玲在今天拿下了武术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金牌，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今晚的亚运女排决赛将会打响，中国女排将迎战的是日本女排，冲击亚运3连冠。射击赛场，胜利豪搭档王子飞出战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冲击个人本届亚运3金。比利简金杯网球总决赛在中国深圳开赛，郑钦文领衔中国队主场迎战。攀岩世界杯重庆站收官，中国队收获了2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接力项目表现十分亮眼。再来关注国际赛场，意甲联赛尤文图斯2-0击败了亚特兰大，终结联赛3轮不胜局面。美职联迈阿密国际则是以2-2战平圣地亚哥，梅西打入了一记精彩的任意球破门。亚运男足 C 组结束，乌兹别克斯坦3战全胜，小组头名出现，越南紧随其后晋级到淘汰赛。以上是由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石康准时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4: 气象1021，
8: 今天傍晚我省晴间多云无降雨，半岛地区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鲁西北济南最高温31度，鲁南沿海最高温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度左右，部分区域早晨会有轻雾。明天全省多云见阴，依旧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风力维持在南风2到3级，气温小幅抬升，最高温冲至33度。明天沿海山区最高温在27到30度，最低温在18度上下。接下来是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陪你回家。
6: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你和他说什么炫耀什么都没用。他的世界是山川河流，是世间万物，他不会因为你有很多钱而复合，更不会因为你贫穷而远离。他的身边都是人品端正的人，能让他低下头的那个人一定给了他极致的爱。你唯一能向他展示的只有你的真诚和善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滋养生命的是三观、人品、思想、灵魂，是内心的花朵。

耳边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住在心里的人》，也是春晚她在春晚舞台上演唱的曲目。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您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也请您记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93.9， 昆嵛山10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自于听友风雨雪提供的话题投稿，他昨天说回听昨天的节目有感，推荐一个互动话题。你这习是给我学的吗？这句话太耳熟了，所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父母的影子？你这习是给我学的吗？七月说你给我家安监控啦，我昨晚刚生完孩子就看到了康发的互动话题，你的习是给我学的吗？他真的是给我学的。上周六学校休息一天，白天只做了他想做的作业，作文猜猜他是谁又要写一篇家长版，爸爸白天让他写作文，他说要等妈妈下班回来一起写。我打算考语文的时候找学校申请我坐他旁边，我无法控制变得刻薄暴躁言语打压，那些温柔而坚定的妈妈应该都不用辅导作业吧。

清风乔南说，孩子吃饭睡觉无论干什么每天都要喊上好几遍。突然我冒出了一句，两遍三遍都叫不听，咬破舌头叫你你都不听，从怨念到嘴型语气都完美重现了。这一刻感觉我妈从我身上冒出来了。你知道我谈恋爱的时候在我二十几岁，然后我和我男朋友吵架，我吵着吵突然说一句，你为什么要这样，好日子过够了，好日子过够了这几个字出来的时候，我都突然跳脱到我们家，看到我妈和我爸吵架的样子，然后我想这个词我哪儿学的，什么时候学来的呢？

青岛老张说，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粗心大意，一心只想赶紧写完作业，然后玩。我把作文中的今天下午写成了令天下牛，被我妈笑话了30多年。前天看我儿子写作业，今天下午写成了今天下牛。哎，重现江湖，好眼熟。好好好，你比爸爸厉害，你就错了一个字。今天话海说， 我亲爱的儿子，你不会的题在学校都问老师吧？因为你妈我也不会呀。儿子，把字写好看一点，不然开家长会老师又得骂我。儿子，你要勤洗头，臭烘烘的，没法和你坐一块儿。儿子，你能不能吃饭的时候别吃

吃那么多，费粮食你还跑不快？儿子，你睡觉别打呼噜，我在隔壁你都吵得我睡不着啊！暑假作业能不能提前写？不然后面又得赶工瞎蒙。头发太长了，不行，妈妈拿剪子给你剪剪吧。 海纳百川说，晚上10点刚给孩子辅导完作业，我说你这题是给我做的吗？你爱学不学？从他3年级我就发现我自己说话的样子太像我爸妈了。

来吧，宝石老舅，一封家书。这是宝石老舅和吴碧霞老师共同演绎的，我非常喜欢那首歌，仔细听歌词哦。

这周我们就迎来中秋假期了，你会回到妈妈身边吗？你将和谁一起度过你的中秋佳节呢？不过没有关系，后来五心安处便是五乡，但是记得打电话给妈妈报个平安。我妈可棒了，听说我十一要回青岛，连夜买票要回东营啊。

0: 七七说，听着康的这期节目在耳边，我突然想起了上大学的哲学课，老师很幽默，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你想娶她，先别着急，你要去到她家看看她妈妈，很多年后女孩就是她妈妈的模样，看看你能接受吧。
1: 你会偶尔想我吗？
0: 真好，你写的这段让我想起我很多年前看百家讲坛，也有一个老师很幽默，他说，如果你跟谁有仇，你就想方设法生个女儿，然后你对她好，特别好，极致的好，把她惯坏，然后想方设法嫁给对方的儿子。

0: 挣扎。
1: 你们这个哲学课的老师真好，他的课一定有很多人报吧？还是必修课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堂必修课是在大四，很多人都实习，有的就回不来，所以课堂上只有一半的人在上。那堂课叫配音课，我们的配音老师就特别特别的幽默，因为我们在阶梯大教室上课很放松，我们干嘛呢？我们看电影，我们看完电影以后把电影的原声停掉，由我们来给这个电影配音。哎，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堂课啊，一度让我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配音演员。我上那个课坐在第二排的角落里偷偷的吃东北姑娘，就是那种水果扒开吃的，然后他到最后快下课的时候问我，你吃的是什么？我很好奇，看你吃的很香，我可以尝尝吗？

七说小康说的特别对，我们的这个哲学课老师真的很棒，他的课从来不讲课本上死板的文字，上课给我们讲天南海北，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他见过的世界，印象特别深刻的好老师。你看，我觉得好的老师，好的医生都是这样的，都是在用心流和你沟通的。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真诚还有这种有意思，就像是门票一样，可以敲开另一个人的心。我今天下午在电梯里去给我们的听友 Pink 宝宝寄东西，我们的博士宝宝今天过生日啊，是我给他自定义的生日，因为我24年跟他一起过的那个生日，25年他是今天，其实他是阴历的，然后他9月11号生日已经过完了。然后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同事，他说28楼党建请来了省中医的很多主任医师来给我们号脉，就是快到中秋节了嘛，等于是一个员工的温暖的活动，叫省中医的义诊。他说大夫说人吃的碳水，就是面食啊，这或者米饭啊，这些主食要多过于你摄入的蔬菜，蔬菜要多过于你摄入的肉，然后肉要多过于你摄入的水果，水果是在这个最底层的，就是最没用的，它提供不了你人很多需要的营养。然后呢，少吃，可以吃要少吃，你身体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果糖。然后呢，蔬菜是要足够的，肉要有摄入，但是它这个是递减的过程，先是主食，然后是蔬菜，然后是肉。他说都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你可以上去让他给你把把脉，人也不给你开药，就是告诉你哪好啊哪不好啊，需不需要调理。我们好多同事上去可能有的是因为失眠或者睡不好入睡困难因为各种各样的去，它分为6个科室吧，什么消化、内科、心脑血管、脑科、妇科这些。然后我3点多的时候就上去了，然后看了妇科的那个大夫，他特别好，他是省中医的主任医师，叫王玉超，是一个女孩，86年的，和我差不多大。我和他在一起做了大概15到20分钟，他了解了我做手术的情况，然后现在身体的状况，也帮我号了脉。你知道我和他交流那10几20分钟，我都觉得我心里的病被治好了一大半。他特别好，然后他最后也说就是你把大夫给你开的那个胶囊再吃一吃，消消炎症啊，然后呢你如果想来你再来，其实吃不吃都可以，但是你现在气血是虚的，然后如果就你这样的身体情况吃上中药之后，你的气血会提得非常快。我前段时间不是喝了1周的中药吗，真的很明显，从我上节目说话表达欲没有那么强到现在中气越来越足了。然后他说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把你的假期过完，然后10月8号开始工作之后找一个有空的一天来找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然后他给我的建议就是减掉体重大概10斤左右，然后呢在饮食上，比如我下班晚就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然后一定要想办法调整自己在11点之前入睡。我就问，我很大胆的问，我说大夫可以做到吗？他就笑了，他说做不到。然后他就说，他说要么你就调到11点半之前，但是这个时候是对身体特别好的，特别是你气血虚的情况下。他也做不到11点之前睡觉，好好笑啊。医者不自医。我是非常相信看中医的，因为我22年的时候有一次支气管炎导致的咳嗽一直不好，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去吃了各种药，什么苏咳、止咳胶囊啊，就是很厉害的那药都吃了，然后我最后还是治不好，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去省中医开了2周的药，我喝到第二天我的咳嗽就不咳了，后面就巩固。然后那个止咳的药吃完之后，我觉得它不止止了咳，然后调理了我身体脾胃，我就吃饭更有食欲啦，然后就是感觉很多的器官都得到了好转，我觉得喝中药好舒服，就当时苦，但是后面真的好舒适，喝了2周。然后我
半个月前嘛，还一周以前喝的那次中药，也觉得很舒适。我很相信中医，而也推荐大家有什么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去看中医，真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非常棒。然后我办公室那个林姐，她去跟中医说她睡不好觉，然后中医让她在枕头下压一本心经。她说不用开药吗？她说不用，压一本心经就可以，又玄学。然后她说她去省中医看大夫，一个姓李的大夫给他的建议是另一个啊，是压一本道德经。有意思。对。

0: 真的进入2026年之后，可能因为康自己身体的原因啊，多次跟大家谈到怎么看病，很抱歉，但是很心酸啊，人上了年纪，又老又年轻，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是康在周一到周五接你下班的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病机直播，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不管几岁开心万岁说，今天问哪个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爸妈的影子。前几年我还在吐槽他们把买菜的塑料袋都攒着当垃圾袋用，攒了好多好多，家里多的怎么用也用不完。他们还爱攒矿泉水瓶，怎么说也不舍得扔。现在的我虽然不攒买菜的塑料袋，但是我买衣服的袋子、喝奶茶的袋子、买首饰的小盒子都攒起来了。果然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也许站在门外怕迟到，

秋红说，哪刻在自己的身上看到父母的影子，大抵是从第一次动手打孩子开始。他拧着头不服软，火苗蹭的穿上来，烧断了我最后一根理智的弦。我的右脚从拖鞋里往后一退，弯腰抄起拖鞋朝那个小小的身影挥过去，拖鞋落在屁股上炸出一声脆响，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分犹豫。这动作我在旁边看过很多次，可当它第一次从我身上长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30年前那个孩子发誓绝不打孩子的誓言，终究被日子一点一点磨没了。我从讨厌妈妈到理解妈妈，又成为了妈妈。简单说，什么时候开始身上有了父母的影子，大概就是过年节的时候。小时候过年最盼望一身新衣服，那是属于童年时代我最好的仪式感。现在为人父母，就下意识想要复刻这份美好，提前为孩子们准备新衣和过节的惊喜，还有布置节日的细节。原来爱是会传承的，当年父母给予我的欢喜，我收到的偏爱，如今我也想加倍给到我的孩子。

0: 耳边这首歌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是这首歌让我知道了这位歌手。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所以我想在这一刻跟你聊聊爱情。
1: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
0: 这是我在前天下午读到的一篇博文，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写的，其中的很多观点我95%认同。
1: 你什么都没有说，
0: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爱情最重要的是感觉，漂亮，心动，聊得来，见不到会想，这些东西一来人很容易把它们称作爱。现在我快50了，反而越来越觉得真正决定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的往往是最开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认识过一个女人，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她的印象其实没有特别深，她不是那种一坐下来就会让所有人看她的女人，她话不算多，会表达但不抢着表达。那天旁边一桌有个男人一直在讲自己做生意赚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车，有什么地方，有房子。我开玩笑问他，哎，就这种男人这么有钱有房应该挺受欢迎吧。他低头思考然后说，有钱不能算缺点，但如果他除了有钱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好奇，那那些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后来跟他熟了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不喜欢钱，成年人谁会觉得钱不重要呢，只是一个人见过的东西多了，世面多了，很难再单纯的被钱或者某一个条件所征服。男人也是一样，20多岁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漂亮，他真的会心动很久，甚至很上头。

40多岁以后还是会爱看漂亮女人，这是人性，没什么可装的。可是觉得她漂亮和想跟她一起生活已经完全成为两件事了。我现在看一个女人会注意很多以前不太注意的东西，比如服务员上错菜的时候她怎么说话， 开车堵在路上，他会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把情绪撒给别人？见到比他地位低的人，他会怎样对他？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他是想把事情说明白，还是一定要证明自己赢？甚至他怎么谈论他的前任，怎么评价每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我都会去听听。 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我从没觉得重要，现在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漂亮只能决定我愿不愿意多看你几眼，真正让我想把你留在生活里不舍得让你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有一次这个女人来到我家， 我们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不愉快了，我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她就厨房倒了两杯水，把其中一杯放到我面前。我说：“还生气呢？”她说：“生气啊，那还给我倒水。”我跟你生气又不是准备毒死你。我就笑了，她也没有忍住。 事情当然并没有因为这杯水而解决，我们还是把那件事又重新说了一遍。他说他哪里不舒服，我告诉他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没有谁给谁认错，也没有谁突然说出一大段特别正确的话，就是两个成年人把自己的那点毛病一点点摊开，能改的改，不能改的，那你看看， 能接受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在爱情里反而很性感。对，性感。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性感是身材，是香水的气味，是高跟鞋，是他靠近时的气息。现在这些依然是，但是又多了一种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会表达，也能听懂你的话，也把自己要说的话说明白， 同样很性感。因为真正的亲密关系最后拼的根本不是谁更会制造浪漫，而是承载力。你有情绪的时候我接不接得住，我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立刻把它理解成我不爱你，我们发现彼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还有没有兴趣继续了解，这很难。 不是说年轻时候的爱不真，恰恰相反，年轻时候的很多爱特别真，只是那时候的真更多的是本能，想见你我就去见，想和你在一起我恨不得24小时粘在你脸前，你跟别人多说几句话我就会吃醋不高兴，那种爱很可贵很烫人，但烫和长久本来又是两回事。成年之后， 中年之后，在一个人难度其实很高的，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拖着很长的人生，有以前的感情，以前的伤痛，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家人，有钱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不愿再提的经历过往，还有一套已经形成很多年的价值观体系。这时候两个人靠在一起， 不再是两张白纸的叠加，更像两个已经写了半本的人突然决定最后人生这本书的几页我们要不要试着一起写啊。所以现在的我觉得一个真正适合长期相处的人最难的不是什么都好，而是他知道人不可能什么都好，他知道我有缺点，他也知道他有一些地方大概这辈子都不想改也改不了了，我们不是没看见，是看见这些以后依然觉得其他的部分值得。这种选择跟年少的时候上头不太一样，

明天我们要去哪儿啊？咱们家的猫又干了什么蠢事儿？我同事可有意思了，可我挺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不太需要一个人每天证明他有多爱我，而是我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的我自己，不用表演成熟，不用假装有钱，不用情绪稳定，也不用每天都有话可聊。他欣赏我的一些东西，也看得见我的毛病，我喜欢他漂亮的样子，也见过他卸了妆发脾气讲不通道理的时候。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两个人还说中午吃什么呀，

我们终究走到了中年。中年的真爱，不是只有所谓多聪明、多成熟、多有高度的人才配拥有，只是人经历的越多，越容易明白，真正好的爱情不是终于遇见了一个毫无缺点的人，而是两个已经看懂生活就是这么不完美的人，依然对彼此有兴趣、有耐心、有一丝欲望，也有善意和心软。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我只用了一瞬间。成年以后还愿意认真爱一个人，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了。心动只是我们之间的门票，后面的路要靠我们两个人自己走。

我真的挺喜欢这段文字的，没有什么很华丽的浓妆艳抹的句子，但就是挺真诚的，不是吗？年少的时候，我们会在意他多高，是喜欢踢足球还是爱打篮球，甚至有的人会在意他的家境好不好，权势有多大，他的社会地位怎样。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在意的，我们应该在意的是对方是一个好人吗？他的品德怎样？心软吗？他对待弱者是什么态度？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是冷战还是沟通？外在的条件反而是加分项，一个人的善良、修养和共情力才是长久相处最核心的底气，不是吗？所以那些美好的东西往往藏得很深，就像毛不易的这首歌是在无风时出现的。所以亲爱的女孩，名牌包包再漂亮，花儿再美，你都要清醒地知道，当你在爱的时候究竟该爱些什么。

每朵在我们的云上的日子群里拍下了一张照片，是一个丰田车主的车，后面贴着一张特别的车贴，上面写着车内配有 AED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紧急情况可破窗使用，然后还标注了他的电话。他说同事说他们公司的好多台车都配有 AED， 是公司老板给配的，我看到觉得很感动。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声不响的善良，在关键时刻能拉住悬崖边的生命。这个我在几年前见过，就是贴着同样的标，车内有 AED，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破窗使用它。 AED 是全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器，也叫它救命神器吧，它用于就是心脏骤停心梗，而且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操作的。心梗一般只有黄金的几分钟，每耽误一分钟它的生存率就会下降10%，超过4分钟大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正如梅朵所说，谢谢这世界不声不响的善良，总有人偷偷爱你。

首歌叫卓玛，是我去青岛那周让小鱼入到库里的，因为我妈妈最近在青岛的老年合唱团里在练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啊。你像一杯甘甜的美，特别是有女生合唱唱出来，这卓玛特别好听。你像一只悠扬的牧歌，峨眉了雪山，美了草原。就是我看他们去上老年大学，一个学期交200块钱，然后有舞蹈呀，也可以去报什么钢琴课呀、合唱啊，还有教打掼蛋的。我觉得老了也挺值得期待的。

你知道我们青岛见面会那天，我妈唱歌是清唱的，没有给伴奏。哎呀，前一天晚上呀，我在家拿着她那个歌词本，上面得有六七十首歌，就想挑一首她能跟伴奏的。我发现我妈是一个浑水摸鱼的选手，就是她在合唱团里面，他们有钢琴伴奏，或者是跟这种就是伴奏音乐磁带，然后她可以跟着别人一起进。 但你让自己进的时候，他的节奏总是有问题，不是短一拍就短半拍，而不是早进，都对不上。就是他跟合唱他都行，到独唱了他就进不去那个节奏。然后我说他吧，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就是合唱带来的依赖吧，就对于集体的这种依赖，我觉得太好笑了。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就是， 我小的时候在东营也会去参加一些合唱比赛啊这那的，然后前一天晚上都是我妈妈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她给我化妆，给我穿裙子，带我去比赛，或者是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啊展演啊。好，现在来参加我的青岛见面会，是我给她弄歌词弄到十点半，然后我妈妈 后来找的这个老公很厉害，他在青岛的这个老年大学的交响乐团，他是吹双簧管的，就我们两个都给他指出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这个小康怎么就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你生的他。我妈说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吧。好好笑啊。

0: 要往哪刻。
1: 任小平说刚才那首歌很好听，你那个时间段是忙不易的，再无风时。
0: 你去趟河，你呀妈问我是哪个。
1: 梁十八说刚才的这个故事好棒，二十多岁的我估计是听不懂的，但是我现在三十多了，一切都刚刚好。我跟小鱼说，我说我比你大十八岁，我特别羡慕这个年纪，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因为我二十一岁的时候迷茫大过于快乐。

星辉，您问卓玛是什么意思？卓玛就是藏族人叫姑娘的意思呀，他们管女孩叫卓玛，管男孩叫扎西。扎西也是藏语当中吉祥的意思，所以有扎西的泪，吉祥如意。如果有一天你去到青甘，青海这边，你会接触到很多藏民啊，他们就会管那的女孩叫卓玛。西藏啊，川西啊，也都是这样称呼的。

小的时候出门，爸妈会强调，哎，你看车，哎，你看人，你别乱跑。长大后，我和朋友出门，你看车，别急，等一下。角色一键切换，以前是被叮嘱的孩子，现在是爱操心的大人。

0: 受我吗？
1: 阿紫说，哪一刻你的身上有父母的影子，越来越像，哪哪都像，比如天性纯良，喜欢安静，重度拖延症，选择困难症，收集成瘾，略微洁癖却不爱整理房间，偏爱吃面条菜稀饭小咸菜大馒头，还有阵发性高敏感和不配得感，这时髦的痛苦懂的人都懂。因为深爱总是努力活得像他们，又因为清醒同时拼命做到不那么像他们，一边自愈一边挣扎一边粉丝一边通透，一直在以自己认可的方式长进，走三步退两步吧，在拧巴中前行。说得真好。这里是康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明天见吧。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首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张亚玲在今天拿下了武术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金牌，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宝贵金牌。今晚亚运女排决赛将打响，中国女排姑娘们将迎战的是日本女排，冲击亚运三连冠。射击赛场，胜利豪搭档王子飞出战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冲击个人本届亚运第三金。比利简金杯网球总决赛在中国深圳开赛，郑钦文领衔中国队主场出战。攀岩世界杯重庆站收官，中国队收获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接力项目表现亮眼。再来看国际赛场，意甲联赛尤文图斯2-0击败的是亚特兰大，终结联赛三轮不胜的局面。而美职联这边，迈阿密国际2-2战平了圣地亚哥，梅西打入了一记精彩的任意球。亚运男足 C 组结束，乌兹别克斯坦三战全胜，小组头名出线，越南紧随其后晋级到淘汰赛。以上是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在周一到周五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接下来是好音乐，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欢迎您在喜马拉雅关注我们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5: 气象一零二一，
9: 今天我省晴间多云无降雨，半岛地区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部分区域在清晨和傍晚会有轻雾。明天我省多云见阴，依旧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风力维持在南风2到3级，最低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明天可达33度。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不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待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她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 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它，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的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它，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所以好多病人初衷是未必是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我觉得药也有格局，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他想都没想，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儿，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 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3: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时辰，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开火前大院子里 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一米三口径的大陶土锅，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这一声喊就意味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慧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 那时他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

0: 归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行

0: 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一定要坚持，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那怎么这这么快呢？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讲了咚咚当，滴答咚咚
1: 当。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

0: 106.4， 潍坊 FM 102.0， 济宁 FM 90.0， 日照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1: 夜话也疯狂，
10: 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2: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亚运会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那么中国选手今天又有出色的发挥，在射击、武术、自行车、游泳等项目当中，中国选手又获得了多枚金牌。那么截止到目前吧，本届亚运会当中中国队获得的金牌数已经超过了30枚。昨天是亚运会比赛的第二天，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发挥的是非常出色，尤其是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是上演了大逆转，尤其是在比赛当中由最后一棒的山东选手张展硕，那么在落后日本选手的情况之下是上演了大逆转，最终是凭借张展硕在最后时刻的逆转，中国队获得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另外呢，在男子体操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带伤作战，也是力压了两名奥运会的冠军，日本的两名选手，最终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金牌。同时呢，这也是中国选手在亚运会上连续的获得男子体操个人全能的冠军。 欧洲足坛，西班牙足协昨天官方宣布将会与德拉芬特续约到2032年，而这位已经65岁的老帅将继续带领斗牛士军团征战接下来的欧洲杯和世界杯。中国男篮以第4名的身份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那么应该说在这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是全主力出战的中国男篮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大跌眼镜吧，可以说超出了大家对于他的预期。对于主教练郭士强来说，恐怕这次的亚运会的征程对于他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中国男篮执教下去也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2: 亚运会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首先是在射击项目当中又获得了好成绩。那在今天上午进行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以507.1环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并且在这个项目中先后打破了资格赛和决赛的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郭丽率先冲线，摘得了中国自行车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继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再次在亚运会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在武术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是获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决赛的冠军，而在女子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亚玲夺得了金牌，而中国武术队也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3连冠。那么这枚金牌也是中国武术队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那么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游泳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也是收获颇丰。那么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成功卫冕，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来自山东的选手19岁的张展硕夺得了金牌。张展硕这也是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第2枚金牌，而且都是逆转夺冠。在昨天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是以7分0秒17夺冠。最后一棒19岁的张展硕完成了惊天逆转，绝杀了东道主日本队。而在今天的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张展硕再次上演了逆转好戏，击败了2名日本选手田渊海斗、金福和志，2天内豪取2枚金牌。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卫冕冠军李冰洁在决赛中游出了4分02秒的成绩，顺利卫冕，收获了个人本届的第3金，也是她亚运会历史的第10金。那么这枚金牌呢，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30枚金牌，同时中国队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那么在今天游泳决赛进行的最后一个项目当中，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实现了这个项目的4连冠。中国队决赛的出场名单呢是徐嘉余、董志豪、潘展乐和徐放，而今天上午预赛时，中国的出场阵容是江成林、秦海洋、王希哲和张展硕。那么在刚刚几分钟之前，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的决赛当中是以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的冠军。那么这也是中国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球类项目当中获得的第1枚金牌。 昨天是民国亚运会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是收获了12金4银2铜。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张博恒力压两名日本奥运冠军，成功的完成了卫冕。游泳方面，男子接力队也是最后时刻逆转日本队，夺金破纪录。中国女子三大球当天全部取胜，女排击败老对手泰国挺进了决赛，女足女篮晋级了淘汰赛。在备受关注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卫冕冠军张博恒与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冈胜之助、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桥本大辉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张博恒是以85.065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被东道主寄予厚望的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银牌和铜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三届亚运会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游泳项目当天是决出了7枚金牌，中国队摘下了5金4银2铜，并且刷新了2项亚洲纪录。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了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日本队在前三棒处于领先，作为最后一棒的张展硕在最后的50米上演了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是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中，13岁的小将王于子迪同样是后来居上，以2分06秒10打破亚洲纪录夺冠。此外呢，徐嘉余、董志豪、万乐天分别在男子50米仰泳、男子100米蛙泳和女子50米仰泳当中收获了金牌。女子三大球也是传来捷报，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再次面对泰国队，此前在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曾经不敌对手，最终中国队顶住压力以3-2战胜泰国晋级决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3-0轻取了东道主日本队，获得了冠军。而中国女足是5-1大胜了菲律宾队，中国女篮是110-41轻取了印度尼西亚队，双双晋级淘汰赛。射击项目当天2枚金牌都是被中国队收入囊中，由山东选手张长红和队友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以明显的优势摘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盛礼豪还在个人决赛中以254.2分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同样收获2金的还有中国空手道队，在女子组首61公斤级和68公斤级决赛中，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冠。在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由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还有山东选手19岁的张喜瑞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首夺这个项目的金牌。武术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摘得了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的金牌，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上夺冠，为中国香港代表团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在昨天两个比赛日之后，中国代表团是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而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代表团在今天又获得了8枚金牌，金牌数已经到了31枚。昨天在泳池当中上演了逆转好戏，山东选手张展硕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中，在最后一棒上演了大逆转，最终是反超了日本队7分0秒17，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得了金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并且刷新了队伍保持的亚洲纪录。那么这是一场属于中国队的逆转好戏。第一棒，日本队的选手村佐达也先声夺人，建立较大的优势。18岁的小将徐海博顶住压力，以1分46秒27结束首棒，落后对手1秒57。潘展乐赛后分析说，赛前预想要跟韩国队拼， 结果日本队把两棒强棒放在前面，确实让人惊讶。第一棒游完，我们就开始吃浪，顶着浪花，费利伟的节奏被干扰，与对手的差距被拉大。前两棒结束，中国队落后3秒47。第三棒，潘展乐全力的追击，第一个转身追上了0.5秒多，最终以1分44秒24的分段成绩，将差距缩小到了1秒89。最后一棒，张展硕入水，浪花翻涌，追赶开始。潘展乐回忆说，看着他吃浪顶着游，当时就想他太累了。行进到最后100米，张展硕将差距缩小到了半个身位，最后一个转身，张展硕一点点的缩小差距，与对手齐头并进。徐海博回忆起冲刺时刻说，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嗓子都要喊破了。1分42秒99，张展硕单棒比对手快了2秒77，完成了反超。张展硕，日本韩国媒体记者的讨论声，看台上中国泳迷的呐喊声，出现了同一个名字。张展硕回忆起追击阶段，语调是非常平静的，分配好自己的体力，将注意力放在游程上，正常发挥出了训练的水平。徐海博在混采区是难掩喜悦，直呼张展硕是硕神啊，有这三位非常厉害的队友真是太好了。对于队友略显夸张的称呼，张展硕没有第一时间接受，我有信心可以逆转，我有三个很强大的队友。随后他看向潘展乐，还有世界纪录保持者。费利伟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整个团队和国家队的支持，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三位优秀的队友一起游接力，打破亚洲纪录是每个人的荣誉。16年，中国队等回了这枚金牌。谈到在非强项上夺冠的感受，潘展乐笑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了。和集体的自豪感相比，张展硕对分段成绩则很谦虚。世界纪录就在那里摆着，人家单项游出1分42秒整，我接力才1分42秒92，还是要沉下心，正视自己的差距，多向世界纪录看齐学习。本届亚运会，张展硕身兼了7项比赛，体能分配是道难关。而关于这段热血经历，他不谈消耗，只是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昨天在体操项目当中，张博恒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比赛的冠军，在日本打败2个全能奥运冠军，这枚亚运体操男子全能金牌的含金量真的叫杠杠的，就这个感觉也是倍儿爽。感谢张博恒，他的这次登顶不仅将个人价值无限放大，也真正是扬我国威。同样要致敬张博恒，这位老将带伤出战，仍然成功登顶，捍卫了中国体操的荣誉。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的赛后，现场有观众喊起张博恒好样的。就本场决赛的表现而言，张博恒配得上这样的赞誉，他凭实力让日本的双保险变成自己夺冠的背景板，打了一场虎口拔牙式的漂亮仗啊。面对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整场比赛稳定发挥，比最后一项单杠前甚至主动降了难度，因为只要稳下来就够用了。张博恒做到了，只是在落地后跳了一小步，但这样的表现足以登上亚洲之巅。当分数打出，看到冠军到手的那一刻，张博恒振臂高呼，如此激动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用张博恒自己的话说，这个冠军来得不易。首先是在日本场地打败了两位日本奥运冠军，而张博恒更是带伤做到了这一切。他在赛后说道，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核磁，组织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想来亚运会想比。除了精神可嘉，也不得不承认26岁的张博恒依旧是值得信赖的全能王。上届杭州亚运会，张博恒以89.299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次名古屋夺冠的分数呢是85.065分， 虽然夺冠分数不如上届那么高，但是桥本大辉缺席了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张博恒对桥本大辉没能参加杭州亚运也是感到遗憾。名古屋亚运对于张博恒是一次再好不过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是刚胜支柱桥本大辉和张博恒首次在亚运同台竞技，张博恒最终在双杠积攒优势，在单杠守住阵地，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在刚胜支柱桥本大辉都在场的情况下，自己即使拿到 85.065 分也照样赢。最重要的是不但要赢还要诛心啊！没有什么比踩着最强对手的肩膀登顶更有价值的胜利了。毫无疑问，亚运会绝杀桥本大辉和刚胜支柱，让张博恒在未来世锦赛与奥运会与日本双雄对决时更有自信筹码。无论中国体操还是张博恒都需要这样的胜利。即使活在当下，拿到个人全能冠军的张博恒赛后接受采访也是霸气外露，接下来我的目标肯定是冲击男团金牌啊。昨天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继续进行，张子宇迎来了亚运首秀，并且砍下了22分，帮助中国队以110-41大胜了印度尼西亚队。中国队的首场小组赛对阵泰国队时，张子宇刚刚随队结束女篮世界杯的征程，为了保存体力而轮休。面对全队最高身高仅1.83米的印尼队，身高2.23米的张子宇在油漆区内优势明显，出场13分钟，13投10中，高效砍下了22分。值得一提的是啊，张子宇本场比赛仅出现了一次失误，几次给外线控卫队友的传球也及时到位。中国女篮队员陈明玲赛后表示，经过一个夏天的训练和比赛，张子宇进步明显。对比去年，子宇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的，他在篮下的主动性跟往外侧运球其实都很好，他是一个很强的点，基本上对位他的人都不会去盯协防，所以他这个点能够帮助其他球员出得分的机会。陈明玲补充说，龚指导让我们传高子宇高球，作为传球的队员来说，我觉得我们跟子宇要更有默契，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要立马跟他说，队员之间需要更多的默契，而不是只靠教练去讲。谈到张子宇的进步，中国队的主教练龚鲁明表示，从过去比较单一的站位，到能够参与一些配合，再到能够回传二次要位，包括他的侧影传球，都有一些能够看到的技能进步。但是我们希望他认真总结世界杯比赛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怎么提升自己，能够更适应世界大赛的强度对抗，包括高大队员对他的干扰，让他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也为未来的他的成长铺垫一些基础，希望他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显然龚鲁明对自己的球员有更高的要求。两场小组赛过后，中国女篮以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了淘汰赛。谈到本次亚运会球队的任务，龚鲁明表示，亚运会上一个任务是调整时差，第二个任务是调整战术打法，因为对手的风格不同。预赛顺利不代表后面的比赛也能顺利，我们要争取在半决赛、决赛这样重要的比赛中发挥得更出色。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醒您：个人信息不外传，信息安全保护好；陌生链接不乱点，泄露风险全赶跑；高额诱惑要警惕，网络诈骗要当心。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昨天西班牙足协发布公告，官宣足协董事会已批准与现任西班牙国家队主帅德拉夫恩特续约到2032年。现年65岁的德拉夫恩特2022年开始接手斗牛士军团，已经带队拿到了2024年欧洲杯和2026年世界杯两届国际大赛的冠军。而此番续约6年，意味着这位老帅还要带队征战2届欧洲杯和2030年世界杯。合同到期的时候，他也将步入古稀之年。西班牙足协在公告中表示，董事会一致批准同德拉芬特的续约，他将继续与西班牙足协合作到2032年。这一决定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夺冠之后做出的。西班牙足协主席拉斐尔·卢赞表示，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稳定且值得信赖的项目，这一提议基于对德拉芬特及其领导的国家队的信任，旨在应对未来数年内的多个重要赛事周期。他是有史以来荣誉最多的国家队主教练，在西班牙足协效力14年后，德拉芬特理应获得在西班牙足协拥有长远未来的保障。西班牙国家队的目标锁定在接下来的2届欧洲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届时西班牙将与葡萄牙、摩洛哥、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共同主办这项赛事。皇马输掉了马德里德比，因为判罚争议蒙受的冤屈，难掩整体表现不如人意的事实。除了阵容结构及战术水平，皇马球员的态度也一直受到了质疑。数据显示，皇马是本赛季西甲前7轮跑动距离最少的球队，这印证了外界对皇马强度不够的印象。榜单上，埃尔切以场均跑动105.61公里居首，第二名是巴萨，达到104.64公里。西甲有5支球队场均跑动破百，皇马与此差距巨大，场均跑动距离仅有83.46公里，稳稳垫底啊。跑动距离与多重因素有关，虽然未必跑得多成绩就好，正像埃尔切跑最多却身处降级区。不过呢，皇马已然落后榜首巴萨6分，赛季开始7轮比赛已经输了2场，另外有2场胜利是靠绝杀取得，球队表现欠缺说服力。未来的3周是国家队比赛时间，俱乐部赛事恢复之后，皇马将在15天内迎来5场比赛，其中最后一场是做客巴萨的国家德比。面对艰苦的赛程， 穆里尼奥能够让弟子们跑起来吗？西班牙媒体的消息，马德里德比的裁判奥尔蒂斯阿里亚斯将停哨两轮，裁判委员会将会评估李刚人等的犯规。在由弗兰索托和大卫费尔南德斯博尔巴兰领导的裁判技术委员会的内部，事发后已启动了一个分析期，裁判机构方面将对那场比赛的执法进行自我批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皇马俱乐部方面存在试图转移注意力的意图，以淡化其自身在场上的表现。裁判判罚将交由复审时间进行评估，届时将审视关键技术判罚中科技手段的运用。在这一环节中，李刚人对巴尔维德的那次犯规将进入复审时间，以裁定 VAR 本应介入，而是否也会将罗梅罗与贝林厄姆之间的那次动作纳入其中，目前还存在着疑问。本赛季英超的第五轮，曼城5-3战胜了桑德兰，全胜领跑。哈兰德在比赛第81分钟接格瓦迪奥尔左路助攻，包抄破门，攻入了全场最后一粒进球。这个进球一度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但是经过 VAR 的复核之后，最终确认有效。这也是哈兰德继曼市德比之后，连续第二周经历进球被取消，最终获判有效的曲折过程。这粒进球呢，是哈兰德面对桑德兰的首个进球。此前他两次对阵黑猫，出战了159分钟，三次射门未果。如今终于拔掉了这个最难的钉子。至此，哈兰德在英超面对过25支球队，全部取得了进球。哈兰德的这个记录目前还存在着一个意外，他从来没有在英超对阵过赫尔城，因此要等到12月19号对阵赫尔城的比赛之后，才能够将这一数据扩大到26。值得一提的是啊，凯恩的英超生涯中曾经攻破过自己面对过的全部32个对手的球门，而目前效力德甲的他已经攻破过自己面对过全部22个对手中21个的大门，只差沙尔克04。要追上凯恩的这个记录，绝非哈兰德一人之力可以办到，需要挪威射手留在曼城很多年之外，甚至还需要英冠连年搅动风云，多升级一些陌生球队上来。看似是哈兰德的记录啊，实则又为凯恩冲击金球奖增加了一点点助威之声啊。法国媒体对报指出，国际足联通过合并9月、10月国际比赛日，减少球员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的奔波次数，在这个时节安排一次让各国联赛暂停几天的国际比赛间歇期并不罕见，但在赛季仅恢复约1个月时就出现如此漫长的停摆却并不寻常。事实上，各国联赛必须停摆近3周，而往年通常只有2周，这与国际足联制定的新赛历有关。国际足联做出这一决定，正是为了减少球员在俱乐部与国家队之间的往返次数。以前在秋季会安排3个国际比赛间歇期，9月底1个，10月底1个，以及11月最后一个。如今只剩下2个，10月的间歇期被取消了，今年的第二个间歇期将在11月中旬。正因如此，齐达内执教的法国队将在这次间歇期内踢4场欧国联的比赛，而不是以往的9场。而据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报道，巴萨和皇马反对国际足联将9月、10月国际比赛日合并。巴萨和皇马反对因凡蒂诺的最新任性之举，国际足联推出新举措，俱乐部暂停比赛节奏，让位给国家队。未来3周内，国家队独占全部足球赛事。那么，国际足联决定把9月和10月的国际比赛日合并为一个。这一策略令巴萨和皇马不满，拉波尔塔在会员大会上对新赛程安排提出了强烈批评，尤其鉴于近期的先例， 上赛季拉菲尼亚在巴西一场友谊赛中受伤，缺席了对马竞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国际比赛日毫无意义。弗里克前几天跟我说过，一个四场比赛的间歇期损害并打断了我们的节奏，赛程极度饱和，球员在受苦。我们会与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沟通，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弗里克持同样的立场，他率巴萨创造了俱乐部历史上最佳赛季开局，八场正式比赛全胜。弗里克表示，很多球员将随国家队出征，当然只要球员在外，我们总会有些担心，但归根结底，我信任各国主帅。皇马同样反对这样的国际比赛日安排。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只能适应，就我们而言，想象一下球员要离开20天，有些球员在对阵比利亚雷亚尔之前一两天才能归队，维尼修斯从印度回来，巴尔维德从韩国和印度回来，绕地球一圈。对国际足联这一发明的批评不仅来自俱乐部，也来自国家队。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表示，我不喜欢这样的变动，我更愿意维持以前的赛制，两场比赛只有两天休息，还要奔波赶路，我认为另一种赛程对球员的健康更有利。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则表示，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如你们所见，不同的国家队，不同的教练对比赛名单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所以与他们保持良好沟通将非常重要。曼城主帅马雷斯卡则略带讽刺的回应，我的孩子们要上学，所以我得留在这里。国际比赛日期间，我总是回顾之前的比赛，分析我们哪里能做得更好，有3周的时间足够我把所有比赛再看一遍。巴黎主帅恩里克说道，必须接受这些国际比赛日的时长，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做，有些球员会留下进行个人训练。拜仁主帅孔帕尼说，我们队内的所有球员都可以出战，希望这样的情况保持下去，希望小伙子们在3周国际比赛日期间保持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处在一个稳固的位置。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以第四名的身份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9月20号下午，名古屋爱知国际体育馆，中国队是70-79不敌伊朗，无缘登上领奖台。赛前，中国篮协给这支球队下达的任务是夺冠。体育总局和中国篮协把这支队伍派来名古屋，就是要一雪杭州亚运会无缘决赛的前耻，早早的把男篮球员选为开幕式的旗手，更是在彰显总局对男篮的厚望。然而半决赛惨败日本之后，一切化为了泡影，连续两届亚运会无缘金牌，上一届在杭州被菲律宾逆转落败，这一届在名古屋惨败日本，还在铜牌争夺战输给了伊朗。中国男篮在亚洲赛场的坠落已经不是偶然能够解释的，中国男篮的主教练郭士强也需要为这次亚运会

其他在世预赛我们交手过的渡边雄太、马场雄大、富永启生等等球员也全部缺席，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斯，而是老将科克，甚至主教练也不是日本男篮正牌主帅桐谷大。桐谷大已经回俱乐部准备联赛了，临时挂帅的国家队助教吉本太辅现在的身份是 NBA 费城76人队的助理教练兼视频协调员。当然因为他之前有在 NBA 近20年的视频分析经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但他带这支日本队集训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周。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在郭士强面前打出了教科书般的比赛内容，中国男篮最终以77-97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最多时落后了35分，20分也是中国男篮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后输球的最大分差。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这是一场从头到尾的碾压。郭士强赛后承认，整场比赛我们防守做得不好，日本队主打快攻，第一机会就投三分，我们开局就漏了3个3分，篮板球也让对方抢了2个前场篮板。问题在于日本队的打法不是秘密，快攻和三分是日本篮球过去几年一以贯之的风格，从世界杯到奥运会都知道日本队怎么打球。中国男篮世预赛也和日本交手过两次，郭士强说赛前我们做了分析，但比赛开局就在防守端失手，这说明所谓的分析停留在录像分析室里，没有转化为赛场上的应对。更刺眼的是篮板球的数据，中国队拥有胡金秋、于家豪的内线高度，整体身高也优于日本队，但全场篮板却以41-47落后日本队，前场篮板更是7-18，被日本队多抢了11个前场板。一支以高度为传统优势的球队，在篮板上被一支以速度和投射见长的球队彻底压制，这已经超越了技战术层面的问题，说明球队在比赛中的专注度、防守布置和身体对抗的准备全面处于下风。吉本太辅用一套三队阵容打出了比中国队更清晰的战术逻辑，更果断的执行力和更稳定的心理素质，一个临时主帅在战术准备和临场调整上全面压倒了执教国家队近3年的郭士强。中国男篮在铜牌争夺战继续遭遇重创，伊朗男篮在此前的表现一般，半决赛51-77惨败给了韩国男篮，但是在这场比赛他们面对中国队打得生龙活虎，全场三分球33投15中，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时犯了一些错误，在这场比赛仍然存在。诚然郭士强在2025年亚洲杯上带领球队拿到了亚军，决赛一分惜败澳大利亚，那是中国男篮近10年来在亚洲杯上的最佳战绩，那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队伍展现出的韧性和凝聚力确实让人看到了希望，这份成绩不能抹杀。但主教练这个岗位的残酷之处在于啊，你永远不能用过去的成绩来兑换现在的豁免权，去年带队夺冠，今年就下课的主教练在世界篮坛比比皆是，功劳簿啊是拿来回忆的，不是拿来躺的。自亚洲杯之后，郭士强执教这一年多来，中国男篮在亚洲级别的比赛中遭遇的惨败频率之高、程度之深，已经不能够用偶然来解释了吧。世预赛第一窗口期，中国男篮主客场2回合全部输给了韩国，主场4分落败，比赛最多时落后对手18分，客场76-90再败，最多落后对手32分，球队的外线投射、进攻组织和防守布置暴露出了严重问题。2026年的7月3号，沈阳世预赛第三窗口期，中国男篮主场73-92输给日本队，19分，创下了中国男篮历史上对阵日本队的最大输球分差。那场比赛的之后的发布会上，郭士强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场比赛我们输了，责任在我主教练，队员是我选的，训练是我带的，比赛是我指挥的，我会承担全部责任。态度看起来很诚恳，但2个月之后名古屋亚运会的半决赛，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同样的惨败再次发生。从沈阳到名古屋，从19分到20分，中国男篮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郭士强承担全部责任的承诺，兑现的方式是让球队在日本二队甚至是三队面前再输一次。世预赛被韩国双杀，沈阳主场输日本19分，亚运会再输日本队20分，不到一年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惨败，拷问的不仅是郭士强个人的执教能力，更是中国篮协的评价体系。一个屡次带队在重大比赛中溃败的主教练，为什么始终没有被问责？世预赛两负韩国之后，郭士强还在帅位上，沈阳惨败日本之后，郭士强还在帅位上，亚运会再次败给日本队之后，如果郭士强依然稳坐帅位，那中国篮协对国家队主教练的考核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输给日本队的赛后，郭士强面对记者关于给自己打分的提问，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从来不打分，我也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任何队员打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教练团队、保障团队还是运动员，都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做好每一场训练、每一场比赛。努力当然值得尊重，但是努力不是逃脱追责的理由。日本队难道不努力吗？吉本泰夫带着一支临时拼凑的球队，在主场球迷面前打出了流畅的进攻和顽强的防守，他们的努力程度低吗？韩国队不努力吗？还是沙特和伊朗队不努力？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努力啊，只是最基本的入场券，不是终点。如果努力了就可以不被问责，那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需要下课的主教练了。每一支输球的球队都可以说我们很努力，但大家看到的呢是结果，是进步，是在关键比赛中拿出有说服力的表现。如果主教练在输掉这样一场惨败之后，能够给出的最有信息量的表述只是我们很努力，那这支球队的上限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当然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大家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郭士强现在下课的可能性并不大。11月份就有世预赛下一个窗口期，仓促之间寻找一位合适的主教练接手并不现实。按照国际篮坛的通行做法，现在的情况下是从现有助教团队中提拔一名代理主帅，过渡到下一个合适的换帅节点，给新帅更多的准备时间。但中国男篮目前的助理教练配置，无论是王涵还是李昂，都不具备在短期内接手国家队应对世预赛窗口期的条件，所以短期内郭士强大概率会继续带队打完11月的窗口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篮协可以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郭士强已经用一场又一场的惨败证明了自己的短板，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教练员，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也没人不认。但他的防守体系在面对快速精准的进攻时缺乏弹性，他的临场调整在面对对手变阵时往往慢上半拍，他在关键比赛中的赛前准备和球员心理建设屡屡被对手主教练超越，这些短板不会因为再多执教几场比赛就自动的消失。有人说中国男篮的问题不在主教练，在青训，在体系，在职业联赛，在球员能力，这些话都有道理。青训断层，联赛竞争力不足，球员基本功缺失，都是中国篮球的病灶。但这些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找到一位能力水平都足够的主教练，用战术设计和临场指挥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一个好的主教练不能让一支弱队变成强队，但他可以让一支球队不输给不该输的对手，哪怕输也不接受中国男篮在亚洲级别的比赛中屡屡的溃败。中国男篮需要的是一次真正认真的反思和一个真正有能力的领路人。郭士强第一次执教中国男篮时兵败天津，黯然下课，这次执教中国男篮又遭遇了滑铁卢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1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杨子荣夜探雪居寺，这是二探。一探是白天来的装作游客，子荣呢就感觉这寺院肯定有事儿，但是出在哪里这个问题还说不清楚。一探究竟吧，晚上来的，可是这么神神秘秘的进来还是被发现了。和尚说了出来吧，这时有人就高声呐喊抓住了。你看，本身这和尚说出来吧，杨子荣就是心里紧张，就摸着怀里的枪，感觉到危险来了。抓住了，抓住谁了？没人呢，这周围啊。就在这时，院里边有几个大和尚啊，摁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这莫道军行早，是更有早行人呢。谁呀？这是他也来偷窥雪居寺，这 这是干什么的？由于这个天黑，看不清楚。不过这人一张嘴说话，子龙可知道是谁了。哎呦，误会呀，和尚们。哎呀，我这不是小偷，我是来烧香嘞。我，杨子龙一听，谁呀？嘿，小鞋匠盯得住。哎呦，杨子龙琢磨，你干嘛来了？这盯得住不是替杨子龙调查谁是匪鼠吗？这些村里啊，谁家哪个有在山上哪头山当土匪的？杨子龙给他个任务，可以说这个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啊，也很爱共产党。因为什么？他爹分着地了，所以小鞋匠说了，我心向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们家永远是苦大仇深，没有共产党我们家能有地吗？没有共产党我哥能娶上媳妇吗？五十来岁了，光棍一条啊，有了地以后这不也当地主了吗？所以经介绍人一介绍，还真有人嫁给他，我们是翻身做主了。所以小学匠替杨子龙现在搞这种侦查呢，侦查一下看谁家是匪鼠，因为马上要打奶头山，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嘿，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心肠热，哎呀感动，你看人家共产党啊没小瞧我，我一长鞋的。结果呢，嘿，

0: 人家还给我分配这么个活，这就拿我呀没当外人，拿我当家里人。那既然是家里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翻身做主的时候，我就得卖膀子力气。这跟前儿这些户我都调查完了，你说这个共产党的解放军一行动，这个情报立刻就送到奶头山上。那这个情报是怎么送去的呢？是啊，那杨大英雄说了啊，谁给送这信儿呢？他咋这么快呢？哎，小鞋匠把这个眼睛啊就盯在了雪居寺，他没盯三阳观，三阳观离雪居寺不远吗？三阳观太小，另外那几个老道是吧，一个个瘦的骨瘦如柴，是真正修行的。不过这雪居寺这几个和尚可不是几个呀，快100个和尚了，一个个好家伙呀，那眼光可都冒了那种光。我是长邪的，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这些和尚好像不像善类。我探探他去。小鞋匠夜探雪居寺，你说多胆大，来了，后墙翻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他就那么巧。哎，杨子荣今天晚上也来了。那么小鞋匠趴窗正往里看的时候，正好后院有间屋，那么这个屋里头点着灯呢，有一面镜子在墙上，前边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个人，正在这化妆呢，抹呢。小鞋匠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呢，你倒别整出动静来呀，他出动静了。哎呀我的妈，他就这一个我的妈把屋里头也吓一跳，谁啪你的枪就拔出来了。小鞋匠刚要转身走的时候，后边啪就给他一拳，这有熊刚的，他看到谁了呢？看到了那个女土匪高跟鞋。前文书我讲过啊，小鞋匠啊遇到高跟鞋，让高跟鞋给绑架了，不是吗？就绑到山上去了。因为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啊就喜欢穿两双高跟鞋啊，结果这高跟鞋坏了，小鞋匠给修，那么修好了，而且呢修的穿的还挺舒服，高跟鞋就说了，你不要走了，你就在我这窝里待着吧啊，就专门给我修理这双鞋，伺候这双鞋，打蜡上油。这个女的这个爱好啊特有意思，大冬天死冷寒天的穿一双假高跟鞋，哎，上班穿的狐皮貂裳，天下大雪，她穿着高跟鞋就在这院里嘎嘎嘎嘎嘎，她愿听这个声，听这个点儿。一来二去的，这高跟鞋有点相中小鞋匠。一看这小鞋匠长什么模样，这小鞋匠这个儿虽说不高，哎，有点矮，但是呢长得白净，长了一个大脑瓜壳，大脖的头，你看这个男的要大脖的头还挺好看的，哎，稀里巴腾的有几根头发，还有点偏黄，另外来讲这个鼻子也好看，这眼睛也挺好看，哎，你看这小鞋匠这个下巴还带个尖儿，还有一撮小胡，还挺够男人味的。那一说话呢有点发尖，带有一点文默默的。你看这玩意儿，你说就是因为小鞋匠会修这鞋，伺候他这鞋，他相中小鞋匠了，有意无意的有时候就说，我说小鞋匠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二来岁了，是不是快30了吧，家中没娶媳妇，将来你得娶个媳妇啊，你们老丁家得延续后边的香烟呐。你选媳妇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没目标啊，你说一个长鞋的谁能嫁给我吧，是吧，穷的是叮叮当当响。那不见得，男人不怕穷，就怕没本领，一招鲜吃遍天，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友谊在心头。 有意在身，好比袖内吞黄金，对不对？你这是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掌鞋在心头。会掌鞋天下走，走遍天下你天下游。你会天下游，那得有多少姑娘爱你啊，是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不，介啥样呢？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行不行？我的妈呀，小鞋匠差点没吓趴下。我的妈呀，整了半天弄一女土匪头子，那受得了吗？心中暗想啊，我跟你俩成婚生点儿子，你本身就是个盗，就是个贼，再生出个小贼，往下是贼子贼孙，嗯，受了吗？哎呀，这个我得考虑考虑。我说啊，大当家的，您可是什么身份的？金枝玉叶啊，您什么身份？您是站起来的女中豪杰。您什么身份呢？您是剁一小牡丹江地区的乱哆嗦的主。你说我一个，那你这不是太后下嫁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俩人有事喝点酒啊。哎呦，喝点酒，这个酒壮胆啊，酒是越喝越厚。有时候高跟鞋啊也很寂寞。为什么呢？一个女土匪啊，子承父业，我前文书交代过，他们家是辈辈为匪，就干这个出身。后来父母死了，那么他几个蒙叔蒙大爷就把这个柳菊给支起来了。二十来岁呢，真就没有娶的，高门不成低门没救。为什么？你说他怎么嫁吧，这高跟鞋也没啥事也琢磨。你说我要嫁个当土匪的吗？你这日子怎么过啊？将来的后人孩子那不也是土匪吗？我一定要走出这个泥潭，我就深受其害呀、啊！我爹我娘都是土匪，结果我这也干上土匪了。哎，他有这个心思。你说我要嫁个农民吧，我还遭不了那么大罪；我嫁个官宦人家吧，人家还瞧不起我；我嫁一个商人吧，人家敢嫁给我吗？我净结商人了的，是吧？我净让他们受伤了的。所以呀、啊，哎，就这小鞋匠不错，你看，是吧？我这抢了不少钱了，将来把柳子给他一散，我和小鞋匠俩远走高飞，是吧？不一样吗？他长他的鞋，他长鞋，我给擦鞋。我们两口子不是擦皮鞋，擦皮鞋又来擦皮鞋，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嗯，这个他没啥事想这个，然后俩人喝酒越喝越厚。喝好了的时候，我说要不小学校咱俩今天晚上洞房。哎呦我的妈，怎么行不行？你别开玩笑，大当家的，我这，哎呀妈呀，小学家小，我赶紧跑啊，三十六计走为上啊，谁能娶你啊？你是长得挺漂亮，可你是杀人的女魔王啊，嗯，不能待。这么小学家就跑了吗？哎呀，小学家这一跑，高跟鞋呀，真是伤心了一阵子，好伤心。有时候孤呆呆的坐在床上啊，望着窗外大雪飘飘，寒风阵阵。哎，有时候高跟鞋坐那还唱两句：“闷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高跟鞋我在这里好不自由，思想起我的哥哥小鞋匠，盼鞋匠盼的我眼泪直流。
1: 好嘛，反正土匪那年呢都会唱两句这个啊，山歌小曲小调的，真就好伤心的一阵子。哎，你看这个男女这感情它是很微妙的。那么就这样，高跟鞋成天想小鞋匠，后来一来去喝点酒啊，还派人四外打听，还派几个手下到外边去访去。就在今天，说高跟鞋怎么到这个雪居寺，您别着忙，一会儿我自有交代。正好小鞋匠来了，他看着高跟鞋了，我的妈，这不是那女土匪吗？结果高跟鞋后边的保镖给他摁住了，啊！和尚也出来了，就把他押到了后院天井。嗯，就见那雪居寺啊，二和尚二号人物站在台阶上，弥陀佛，什么人？
0: 哎，肉人，肉的。我跟你说呀、啊，我是上香来了。 这不是这不得拔头炷香吗？不讲究这个吗？是不是啊？得起早吧？我这起的也太早了，我是半夜来吧，我一看你没开门啊，没营业呢。哎呦，合着一讲这都什么词儿啊？是啊，你们就靠香火活了吗？对不对？常言说得好，和尚官孝子多呀。他有这信这个的，是不是？你们这和尚现在比我们这个香福香大了，是不是？比老百姓香福啊啊！然后我就跳进来，我先等呗。你们那一开门一营业，完我就烧香，头炷香我要烧。这和尚哼哼一声，问边上：“还有别的人吗？”“没有，都搜遍了。”“好，拉出去打死。”“好，弥陀佛，走啊！”杨子荣一琢磨，这更不是什么好和尚了。这一句话拉出去打死，杨子荣伸手就摸枪。不行，那我必须得把他救下来。这小鞋匠盯得住是吧？给我们办事呢。至于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另当别论。但是给我调查那些匪鼠，挺卖力气的，我必须得救他。另外，你这和尚不能草菅人命啊！杨子荣摸枪就要出来，就在这么说，慢。人影一晃，高跟鞋出来了。这二号和尚啊，对这高跟鞋还挺客气。弥陀佛，哎呦，大当家的，有何吩咐啊？这个可是我个老相好，必须保留。哎呦呦呦呦呦，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呀，自打你个忘恩负义的人走之后啊，本小奴我想的我柔肠儿九转百解，解解如断珠帘儿千行万点点点。哎，你怎么昏过去了？这
1: 小鞋匠能不昏过去吗？哎呀，小鞋匠真昏过去了，吓得要不是这高跟鞋在这儿啊，小鞋匠非死不可。和尚就问高跟鞋怎么事儿。哎，高跟鞋一笑说，这是个修鞋的，我对他最了解啊，他是个手艺人，在我们山寨也待过，后来呀就走了，我们是老相识了。和尚你就放心吧，你就把他交给我。不明天我得走吗？山上不来接我吗？啊，我上山我就带着他，由今天开始他这辈子也甭想跑了啊，由今天开始我这辈子也不想离开他们。小鞋匠也挺麻烦了，这是，但是顾眼前的，对对对对，你看看，有大当家的这个做担保，是吧？和尚你就不能杀我了吧？
2: 弥陀佛，既然大当家的说话了，好吧，大当家的，你们也要加小心呐。明天估计中午，大马帮他们就来人啊，那么确保这一段有安全，出了点事儿。僧人负责不起呀、啊，
0: 放心吧，出不了事儿啊。哎呀，我说丁大柱，屋里请吧，喝点儿。哎嘿，那就喝点儿，喝点儿就喝点儿。
2: 这俩人进屋了，丁大柱不能不进。杨子荣一想，怎么办？我必须把这丁大柱得救出来。坏了，明天，哦，许的马棒来接高跟鞋，中午到。那么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我赶紧回去搬兵。怎么的？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肯定对付不了这些人。现在已经看明白了，这寺院里的和尚不是什么好和尚，不知道是哪帮哪派，但是你不能轻而易举的动。第二个，我必须得把小鞋匠弄出来，但自己一个人不行。杨子荣眼珠一转，由大寺院就出来了，撒腿如飞，够奔靠山镇跑下来了。十了多里地呀、啊，大雪抛天跑回来呀、啊，找谁呀、啊？找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吧，飞毛腿，让孙达德赶紧到长风岭去搬救兵，小分队扎到那儿啊，必须天没亮得赶回来，啊，这是紧急任务。那么就这样，这个孙达德半夜是够奔长风岭，到那儿通知邵建伯，邵建伯带了小分队滑雪，那真是形如追风一样，快似闪电，哈哈，
0: 就在外边兜了一圈，杨子荣没走啊。杨子荣告诉孙大德之后，让孙大德送信去，杨子荣又回来了，就离这寺院不远，埋伏在一棵树后边，盯着这个寺院的门，始终没动。饿了饿了就啃两个冻饭团子，那高粱米饭团子咔咔啃。邵建波他们来了，那么杨子荣简单跟邵建波汇报了一下情况，说冲进去搜不行，必须包围，人赃俱获，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哎，你许的马棒来接人来，你必须得走着门吧，或者你后院东墙西墙，你来或者你出去，啪，现场摁住。你看你和尚说什么？你为什么对和尚不能说别的呢？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因为咱们得允许宗教自由，保护宗教人士，特别刚解放的时候啊。那么千叮咛万嘱咐的上边是对待一些信徒啊，一定要保留人家自由，寺院出家人我们要跟人客客气气的，这些民主人士也好，这些佛教信徒也好，我们必须尊重人家。所以邵建波谨记在心呐。那么小分队36名就把雪居寺给包围了，就在寒风中等，太阳正午，应该许的马棒他们是正午来接人。可是正午过去了，天都黑了，又熬了一夜，书要剪断，小分队就在雪居寺外边是整整待了两个夜晚。那个大门关子，也没有香客来，就下了雪，飘了雪花，两个夜晚呢，战士们熬的。可整个寺院一点动静都没有。邵建波看杨子荣，杨子荣看邵建波，怎么办？得想办法进去搜啊，愣闯进去不行，那跟和尚怎么说呀？如果要搜能把钉子柱搜出来也可以，或者把那高跟鞋那女匪找着。杨子荣不认识高跟鞋，但知道那个女的准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女土匪好像。所以怎么办？怎么进雪居寺？杨子荣眼珠一转，建波同志，有了，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这才引出杨子荣三探雪居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咱们书接前文，小分队包围了雪居寺。这回啊，子荣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肯定抓个正着啊。这个雪居寺里边那个女匪叫高跟鞋的啊，在里边呢，另外小鞋匠也在里边。说这个许德马帮来接这个高跟鞋，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你什么事儿得有证据啊。所以小分队把这个雪居寺包围着，在这儿等，可等了2夜。哎呦，这个战士这个最糟的，你想啊，那么冷的天，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全是清一色的高粱米饭团子，很硬啊，带了冰茶咽到肚子里头，是冰凉啊。2夜过去了也不见动静，子荣感觉到情况有变，和这个少剑伯一商量，咱们不能这么等啊，这守株待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可愣闯进去要搜，你得找个理由，特别是对这些宗教人士一定要重视，不能惹出麻烦来，因为我们刚解放啊，一定要立稳脚跟，不能在群众当中造成很坏的影响。那么邵建波就问子荣啊，怎么办？子荣说，我有一主意。怎么办？ 建博同志点点头，好，那就立刻准备吧。外边还是警戒子啊。那么组成了这么一个七八人的一个工作队，把军装全脱下去了，哎，暗藏的家伙，然后呢就到了雪居寺，找这雪居寺的大当家和尚。谁呢？了然僧人。工作组干嘛来了？来丈量土地来了，因为现在是土改啊。那么你这雪居寺啊，是位于万龙沟和长风屯的中间，那么这片地呢已经归为政府了啊。你这寺院我们不是拆，我们要丈量一下子占了多少土地，我们好给农民一个交代，是吧？那么还给你发产权证，你这寺院得有证明，哎，土地使用证，那个年代也得有这个，是吧？了然一听，好吧，弥陀佛。大和尚点点头，告诉这个二当家的，照顾一下工作组，需要什么咱们就支援什么啊，想看什么就打开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任何隐瞒。那丈量土地是吧，由庙外开始量，这么下多长多宽，大殿，嘿，这是土改工作组啊，你谁都得支持啊，因为这一片已经成为解放区了。这就开始查上了，来的这七八个呀可都是有经验的侦查员呢。由前大殿，这里边杨子荣就在里边呢，也化了妆了，哎，由前大殿查到后院去，非常非常小心的查，因为这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你得找，挨个屋屋也得丈量啊，也得量着这屋多少平，多少高度。那和尚也很热情啊，这就开始由早晨一直折腾到晚上，由前大殿一直折腾到后院，连那茅房都量了，七平方，后边那茅房七平方，中间那个茅房呢五平方，哎，共计呢寺院里头有大大小小六个厕所，十四个卧室，共计82名和尚。杨子荣看出来了，这些僧人除了了然以外，平均年龄40岁，大部分都是30几岁的壮年人，而且这些和尚走道的步履矫健，这一看呢就是练家子，这个毛病肯定是有，但出在什么地方，这云里雾里啊，破不开这个闷儿，解不开这个谜，可怎么丈量怎么查，连方丈室都进去了，没看出毛病来，也没见着那女匪的踪影，也没找到那小鞋匠的身形，这是怎么事儿啊？非议了这人。子荣就想啊，那天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也说得明明白白的，说山上哪头山来人接他们，得这中午时分我跑到那村子告诉孙达德，孙达德送信，他去送信调小分队，我立刻到这寺院外边，没走着眼呢，人就在里边，怎么就没有呢？你时间还不能待长喽，待长了怕引起怀疑，那只能撤出雪居寺。临走的时候和尚非常客气啊，留吃饭不吃。那么出来之后，杨子荣把所见所闻所听到的跟邵金波一汇报，邵金波紧锁眉峰，子荣，那这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必须要想知心腹事，还得单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想办法还得去一趟，摸进去，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么明岗暗哨别撤，离着跟前设了几个卡子，拿出望远镜盯着雪居寺，你战士好几十不能蹲到这儿，得轮班倒换，外围搁那么七八个人看着雪居寺。到晚上的时候，杨子荣啊还是独自一人三探雪居寺，进来了。哎呀，杨子荣这是第三次来啊， 他对这里边这个地形基本上已经很熟悉，另外白天已经看了一天了，已经侦查一天了，那么有几个疑点的地方要把它摸清楚。半夜进来的，要说子龙这个身法那是没个说的，摸来摸去就摸到杏儿房。白天的时候啊，子龙都在这地方走了一遍，他发现有个空房子，这空房里头别无杂物，什么都没有，我看看这里边怎么事。哎，他刚到这个窗后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门开了，进来两个和尚，拖着一个人，咔就把他扔到这屋了，然后就点上了灯。子龙隔那个窗缝往里观瞧，哎呦，一见两个和尚啊，恶狠狠的，目露凶光，地上有个和尚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了。我让你跑，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跑，当家的可说了，要你的脑袋，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随便走动，明白吗？给这儿好好待着，否则的话杀了你。就这么几句话，然后这门就关上，这俩和尚出去了。屋里那和尚啊，连动带身上伤已经奄奄一息了。子龙借着微弱灯光看，受伤这和尚三十来岁，看其面目表情不像在演戏，不像在使苦肉计，特意给你杨子龙看，这里边有事儿。好，我把这人弄出去，我把这和尚弄出去，我把他救了，然后在他嘴里头套个话。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杨子龙确认边上真没有别的危险存在了，把后窗周开了，进来之后他把灯吹了。子龙俯下身呐、啊，摸摸这人的脉搏，这连动带饿，身上伤很重。子龙就告诉他，你别吱声，我把你背出去。然后把这人背到肩头，他这手掐了枪就奔后院来了。啊，就到了这个雪居寺的后院，这有棵树，这人也明白了，点头感激。杨子龙就背他，先把那个树上那个绳子放下来，因为他来的时候啊，就已经在那树上拴个绳子。哎，这绳子是垂下来的，子龙背个，好在这和尚不沉，一百来斤儿，就带着沉点啊，子龙就背不动了，咬着牙呀盘到这个绳子上边，嚓嚓嚓嚓嚓上了墙了。然后这个人也有点力气了啊，也挣扎着扶着这个墙，借助这个力量，子龙的力量，由墙上下来了。杨子龙问他，你能走吗？我走不了，那我背了你。杨子龙背他扎往前走，就是三阳观。这个雪居寺离三阳观不远，哎，他奔三阳观这方向下来了，然后离这个三阳观也就一两丈远，这个地方有这么两棵树，一个大卧石。子龙想，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啊，因为这儿离这个雪居寺已经很远了，他正好走在雪居寺和三阳观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吧，把人放下。和尚点点头，弥陀佛，感激你，你怎么事儿？哎呦，我呀，我叫静月，我娘病了，来信儿，我在长山屯住，我要回家，可和尚们不让，我偷了跑两趟了，说非常是就抓我打死我要。哦，那么这个寺院里边还有别的人吗？有没有生面孔的人？
11: 哎呦，您是干什么的？
6: 我跟你说吧，我是人民解放军，这个寺院已经被我们盯上了，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救命了！杨子龙想，我趁你现在明白，赶紧逼上几句。你看看，你问口供啊，你必须得在肩膀头上啊。 这正生死攸关之时，讨你几句话，然后把你带走。
11: 哎呦，这个寺院呐、公君老爷啊，这是个杀人的魔窟啊！他们跟山上有侄，
6: 这侄子刚出去，那接还没出来，直接的联系后边肯定是这么几个字儿。啊，啪！就在三烟观那个边上墙头那就射了一枪，一枪就打到这和尚的我门子上了，啪！这枪的力量得多大呀，把这个人揍起来呀，啪！尸体横到这儿。杨子龙大吃一惊啊，他自然反应掏枪就还了两枪，啪啦！这两枪一还，杨子龙定睛观瞧，就在三阳观墙根底下包抄过来有七八个人，全都是枪掐在手中，这人也不吱声，就合围过来了，那个子弹哒哒哒哒哒，肉肉肉肉，就在杨子龙耳根子，那多亏有块石头挡着，要没有石头挡着，杨子龙就被打成筛子了。低头一看，和尚已经死了，脑窝门这中了一枪，就说明这个人的枪法得多准，万朵桃花开。哎呦，杨子龙一跺脚啊，赶紧跑。那好汉怕众人呢，你侦查员不能吃这亏啊。说再咱们英雄杨子龙怎么怎么地，这七八个。一看都身手敏捷，矫健，叉叉几个腾跃就奔过来了，然后这枪啪啪啪，密如骤雨，杨子龙还不跑啊，搁谁都得跑啊。

0: 方才太紧张啊，高度紧张，那个神经波拽子，所以这个枪打到腿上都不知道疼，可知道疼了。杨子龙啊，哎呦，也感觉到一阵剧痛，啊，一瘸一点的往前跑，后边追得非常之快，闪过一个山坳，杨子龙这血流的有点多了，得回这片全是林子，林中枪战呐、啊，哎，可杨子龙突然发现这几个人可是专业的，啊，全是职业，怎么的呢？闪斩腾挪，飞身开枪，你说杨子龙的枪法得多准呢、啊？费了好大劲才给撂倒一两个，啊，打伤了一两个，可自己也腿上挨了一枪，打得非常疼。哎呦，杨子龙想完了，这跟前那几个战士呢？跟前那几个战士是边上站岗，听这边枪声响，往过合围，可情况不明，你不能乱开枪啊，是吧？眼见杨子龙危险了，因为这个人呢离杨子龙就不远了，有一个人呢已经就扑上来了，杨子龙抬手一枪打到人脑瓜门子上，这时候杨子龙身体这么一晃，失血过多，他往下一栽位，这个树后啊有一个人在这睡觉，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人在这睡着了啊，哎呦，睡得还挺香，嗯，听枪响，他就醒了，就把自己那老猎枪拔出来了。他也不明白这什么情况，在那个羊皮套筒里出来，那个猎人都戴羊皮套，就是老羊皮缝的像个面袋子似的，睡觉前钻到里边，哎，他就蹲到这儿。他蹲到这儿，杨子龙正好跑到跟前，子龙没看着他，因为他不断回身打枪，到这树根底下他有点受不了了，杨子龙就蹲下身，这手摸住自己的枪眼，不断地回头还枪，还得节省点子弹，这股杨子龙盼什么呢？就盼战友赶紧出现，这跟前有暗哨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说的是慢呢，他反应他的发生的特别快，所以这个明哨暗哨往过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况且这几个杀手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所以一个小子到了切近了，这枪举起来，杨子龙这时这换子弹，枪举起来够奔杨子龙那脑袋就射下来，这个猎人就在杨子龙身背后的靠这树，杨子龙离他大概就两尺远，哎呦，猎人抬手自然反应就是一枪，啊当，这俩大洋炮啊，猎枪这东西面积大呀，一下就打到对哥这条手腕子上，把那腕子给打断了，枪都飞出多高去，妈呀一声扭头就跑，杨子龙一回头，这人把杨子龙薅下来了，这力气也足，往肩膀头一扛一猫腰，啊啦啦啦啦，撒腿如飞的跑，啊！就这一老猎枪，这个枪啊，手枪的这个枪声，啪啪啪，离老远都这动静，你看那大枪打起来啊，那个自动枪，嗯，莫干枪，哎，你包括那日本鬼的三八大盖，土匪一般都使这玩意儿。一般的都是瞎枪，离老远你听着枪声能判断出来，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带回哨的扑腾，赶这位这枪洋炮咚，就这么一大火球，咚，就这么一家伙，所以他跟这个枪声他不一样，那个战场上的战士，你像杨子龙这样的往那个战壕边上一站，对个这个枪，就能听出你什么枪，你机枪是什么枪，你步枪是什么枪，手枪什么动静，那各有所异，各有不同。这个人背着杨子龙，撒腿如飞，箭如飞的这么跑，玩了命的。这时子龙已经失血过多，已经昏在这人肩膀头上，力气也大，膀子也有力量啊，腿这肌肉也发达，一气儿跑出五六里地来。 气喘吁吁，实在受不了了。哎，呲溜，他对这个地方这个地形啊特别熟悉，前面有个山洞就钻进去了。然后外边有点脚步动静，紧接着有嘈杂的声音，人呢？人哪儿去了？紧接又一阵枪声，哒哒哒，大乱，怎么事儿？跟前咱有小分队，这不暗岗吗？这时暗岗也明白过来了，五六个人在追一个人，好像那个人跑了。那么这五六个是干什么的？问了一句什么人，结果对方开枪了，两下对射，一阵大乱。过了得有十多分钟，枪声停止，外边是一阵寂静。子荣反应过来了，洞里却黑一片呐，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这个人出去趴在洞口听测半天，确认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了，翻过身他回来，哎，拿出来火镰，火镰呢里边有一个火石门，打着火镰崩火石门，啪点着了一个白大鸟，这就有光了。他往起一举，杨子龙定睛观瞧，啊，怎么是你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讲到了军争篇，就是兵以诈立，以立动，以分合为者也。我们呢，通过战例故事啊，解释这几句话。我们前文书讲到了这个张士诚要夺取高邮，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跟高邮的知府说：“我要感恩于你，我去看你，拜望你。”那么李琦站在城头上观瞧，一看那张士诚真没带多少人，100来个，车比较多，1-2辆大车，上面全是箱子，这什么呢？边上的谋士说了：“肯定人家感谢你呀，是吧？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还有土特产品，土豆、地瓜、外带胡萝卜、白菜，那您不愿吃白萝卜吗？”估计给您拉了好几车白萝卜，这都什么呢？这也没带多人，行，进来，放下吊桥，这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进来了。哎呦，这张士诚见到这个李琦，好顿客气啊！啊，俩人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那这些大箱子先就放在院里头，但你要张士诚要不说打开，那谁好意思打开？张士诚还说了。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带着点东西啊，看，用手这么一比划，啊，客气客气，哎呀，太客气了，这么多呢啊！你赶上摆上酒宴，刚要吃的时候，外边哒呼哒呼哒呼，炮就响了，哇！张士诚的部队攻城，这李琦贪忙起这么一站，拉出宝剑，张士诚，你这是干什么？张成哈哈大笑啊，我就想占着高邮啊，我觉得我这个万户侯啊没啥意思，点着了。那外头100多亲兵卫队啊，早把这箱子堆到各那个墙角那房底下都点着了。哎呦，里边啊全是药啊，咣炸药咣咣，大火是冲天而起，一下就乱了。外边攻城，这里边这么一乱一混杀，这城门还被打开了。书中按笔交代，张士诚早已花重金把高邮看城的都给买通了，一举拿下高邮，然后占据在高邮，他等着朝廷来封他王，因为他觉得挺有意思。你看，我造一次反，当一次官，造一次反，朝廷给我点好处。这回我把高邮占了，我的势力更大了，继续招兵买马，哗，7-8万人，越招越多。这个部队，哎呦，朝廷没来人，怎么事儿？没给我封王，我还是猴。这时那谋士就说了：“哎，那您呐，大帅，就自己封王吧。”您就是王八，你才王八呢！不是，您就是王啊，就自己封王八吧。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现在是猴氏啊，您自己封个王，朝廷不给你封，你自己封。不但封王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我不但要封王，我还建国，我建立国家，我自己封成王。我张士诚吗？我成王。我建立国家，我建立大周，我就是皇帝。对，去找2个被单来，找2个褥套， 那个找被单入套干什么呢？你看你这个国家得有国旗呀、啊，画上画上挂上挂上挂上。嘿，张士诚啊，建立了国家大周，周国大周国，张士诚自己封，哇，对外檄文就发出去了啊，这就发出去铺天盖地告诫天下，我张士诚啊，这个德祖高望，祖上冒了青烟了。啊，有了清气，我们这个要自立为国，哎，我叫成王张士诚，国家大周，要跟元廷分庭抗礼谈判，是吧？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另外，告诉这个陈友谅、朱元璋，愿意咱们合作，咱们就合作，就这样，这个江山就立下来了，惊动朝廷。当时元朝的丞相啊。脱脱也是宰相啊，脱脱，这脱脱可会打仗，急了，带领大军哗就来到高邮啊，率大军呼啦就把高邮给围上，这一围上就非得要整死你。哎呦，这张士诚可慌了，为什么呢？来的是蒙古正规军呢、啊，大不过站在城头上一看，黑压压一片，好家伙！张士诚马上告诉来去给写封信，我要投降啊，我要投降，给我什么官都行。这信使就过去了，托托就给他回了封信，就告诉了不许投降，必须要你脑袋攻城，哗啦就攻城，三次请降，三次给驳回来了。哎呦，张士诚一看完了，西城门楼都给炸开了，奄奄一息，眼见要玩命啊，完了，守不住了，宝剑都拔出来了，要自杀。这老天呐，也是不该灭这个张士诚。也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就来了一道圣旨，调脱脱回去，因为有奸臣啊，那是有所谓的奸臣的，就是朝党之争，实际是两派之争，那派就赢了，就把脱脱给调回去了。皇上数落了脱脱好几个罪行，押进大牢，直接流放。结果脱脱死在半道上，这一下把张士诚啊给救了。哎，要是元朝该着啊灭亡，哗，他的队伍又壮大了。说这个时节，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这都是了不地的。那个陈友谅呢？陈友谅汉呐、啊，自己这个国家汉。那么由于天下大乱，群雄四起。这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你天下这些英雄就互相就让不了了，这边有张士诚，那边有陈友谅，那边有朱元璋，所以这个陈友谅这个野心最大，他的势力也最大，这陈友谅就必须把朱元璋给干掉，我把你干掉之后我就更大了，但是凭自己现在这力量干倒可以，问题胜者死八千，败者死八百，这玩意儿你怎么的得拼上点本儿吧，对吧？你这个你说一仗下来能不死人吗？哎，他采取了这么个方法，我联合张士诚，我们两家联合，我们两家一联合把朱元璋干掉，平分天下，说是平分，把朱元璋整死之后，我把你张士诚再整死，那就是我陈友谅的。就这么的派使者就跟张士诚一说，张士诚现在在高邮这儿啊，大周成王，国家大周，一听怎么着要干掉朱元璋，怎么的要平分天下，好，这是好事儿，你跟我联合太好了，咱们两下东西夹击进攻，对吧？朱元璋整死，平分朱元璋，平分，等朱元璋没了之后，我就把你陈友谅干死，整个这天下就是我张士诚的，对，好，咱们就联合，就这样就写了盟约了啊，两下就联合了，这个战场可就拉开了，陈友谅大战朱元璋，张士诚虎丹丹准备出兵，惊天动地的一场大战即将爆发，陈友谅是真会打，剑指朱元璋，直逼应天府。朱元璋 有点慌了。哎呦，朱元璋一想，我这是腹背受敌，两边作战呢，如何是好？找了高参军事大伙坐在一起，朱元璋一琢磨，先得击败陈友谅，磨磨有尖儿，碰碰有棱啊！哎，我得先把这个陈友谅这杆大旗给他支喽，然后再打张士诚。朱元璋给张士诚写了封信，哎，说兄弟，咱们都是干这个的，是吧？不管怎么说，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没抱你孩子下井，是不是？万望，手下留情。将来咱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然后朱元璋又给朝廷写了封信。那年那个造反元代很乐子，咱们就说朱元璋这个造反，造反。你看朱元璋也受过朝廷的封，也给元朝当过官，造大劲儿的元朝就给他个官，然后他像和稀泥似的，所以一会儿投靠朝廷，一会儿反了。反完之后一看整不过朝廷，又投靠朝廷，说那老蒙古好糊弄呢，是不是啊？所以呀、这朝廷也真信。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朱元璋还给朝廷上了一封信，说我呀替朝廷把他俩灭了，到时候朝廷呢得必须得器重我。你看这都哪儿哪儿啊。那么主要的任务是要先干掉陈友谅，然后打掉张士诚。朱元璋眼珠一转，就想起那个兵已炸立，他就把这个康茂才找来了。这康茂才过去在陈友谅手下干过，哎，后来投靠朱元璋。那么两个人就商量一计，定好了什么计策呢？康茂才写了封密信，派一个人给这个陈友谅送去了，说我呀准备还回去，啊，大哥，那么我做内应，在龙湾这个地方是他的虚弱地方，然后有一个木桥，把木桥一打开，你的舰队全是水战，你的舰队就可以进来，直接就扎进应天的。哦，哎呀，陈友谅这脑袋也说不上被驴踢了几下，啊，高兴，太好了。茂才，我的好兄弟，好做内应，那今天晚上出发。是木桥吗？就问那送信的，送信的说是木头桥，多少年的一个老陈木桥，只要这桥一过去就完了。好，立刻行动，今天晚上。当天晚上啊，那是风吹水面，水打船帮，压浪崩舟，滚浪滔天。那陈友谅啊，全是水军呢、他这个部队呀、在水上打仗无与伦比，鄱阳湖大战那个舰队太了不得了，而且呢陈友谅是精通水战，那顺着水路进龙湾一举拿下应天，这多棒啊！只要那个桥啊要不横到那儿，刷就穿过去。那么这个送信的就回来了，就跟康茂才说了，康茂才就一再地问他，哎，陈友谅眨眼睛没？没有，看着您这信非常高兴，相信了吗？相信了。马上康茂才找到朱元璋，朱元璋立刻下令把这桥拆了，干嘛呀？连夜啊筑起一道石桥，很结实的石桥。这个石桥啊你要拆你也得也一点时间，那船就根本过不去了，那就完了。随后朱元璋命手下大将常遇春等啊，四外埋伏好精兵强将，一旦陈友谅的舰队进来，立刻后边用拦江绳拦江锁把它锁上，关门打狗，瓮中捉鳖。陈友谅那心里那小算盘现在盘算的是非常的美呀，嘿嘿嘿，怎么样朱元璋啊，你没想到吧，这回龙湾就是你朱元璋的坟地。你看看这个打仗就是兵以炸立，互相玩这个仗。陈友谅为什么没有怀疑康茂才的这封信？原因很简单， 要说这个人的性格，哎，这个有所不同。大伙儿都知道一个事儿，说朱元璋这个人呐，太苛刻，太小抠，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对弟兄们不是那么太好。他不像陈友谅，陈友谅这人大大咧咧的啊，有一个馒头大伙掰开吃。另外，这里边陈友谅陷入这个陷阱，他是有道理。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呐。为什么说打仗玩诈术，不是突然之间玩这个诈术，那是早有埋伏，早有诈术在里边含着。怎么说呢？我手下这些弟兄，哦，这康茂才过去是陈友谅手下，这个王小鬼儿过去，哎，是张成手下，那个跟和尚有关系，把这些人际关系都捋好了，然后呢，然后那就是走下线了。就比方说康茂才吧，平常。

0: 哦，陈友谅这看着有时还说呢，毛坦那上我这儿来吧，回来吧。哎，当初你我兄弟那点事儿那算什么呢，过去的事儿啊就让他永远过去吧。你看他还劝他呢。所以啊，朱元璋在这个上诈术上掌握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这个舰队可就来了，哇，船板上杀气腾腾的，哎，铁牌手、弓箭手、藤牌手、滚刀手，刀刀见光啊。为了防止这个月亮把这个刀光反出去被敌人发现，这刀上都缠着黑纱，哎，大战船哗滚进来了。哎呀，陈友谅可就不知道是一步一步走向失败呀、啊。这前边的登峰快艇三艘顺河道进来，就到了江东桥这儿了，撞一下不就过去了吗？真撞了，咚一下子碎了。啥碎了？船碎了。回报陈友谅大师跑，江东桥并非木桥，而是一座石桥啊。陈友谅到的切记不看环子罢了，一看呢，激灵灵打个冷战。就在这时啊，摔炮声一响，杀出朱元璋的大队人马，杀的陈友谅是望风而逃，血流成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力的故事。我们讲到军争篇，这一集呢，咱们翻开这军争篇呢，孙子有这么几句话：善用兵者，避其锐气，攻其惰龟，此志气也。那这几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哎，就很有意思了，就善用兵者，就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呐，避其锐气，一旦发现敌人，好家杀气腾腾，脑瓜子冒火啊，锐气十足，哇，得避开，这一伙亡命徒，赶紧避开啊，避其锐气嘛，攻其惰龟，就是趁着敌人那个士兵啊，懒散堕落。腿儿都不愿意抬的时候，找准这个机会，我收拾你，啊，此志气也，这就是调动军队士气的一种方法。那纵观历史上的战例，真有不少。今天呢，咱们又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在《三国演义》里边出现过，但是呢，笔墨不是太多，不是那么太。这个写的那么透，但是此人了不得，就跟那个三国时间的辽东公孙家族似的，这整个那个公孙家族那个势力可相当了不得啊，成了一个国家了。为什么有的人说叫四国演义呢？实际应该叫五国演义，还差那么一个呢。你别看这人呢没成国啊，没成帝，但是他统治那个地区30年，可了不得。这个人谁呀？就叫张鲁啊。你看这《三国演义》里那个版本，这个张鲁默默几笔啊，哎，没那么几章就把他写过去了。大部分写的都是刘备，写的是诸葛亮啊，曹操、东吴，就这么三足鼎立的这么三伙，主要是描写刘备。啊，把刘备写的那身上连几块补丁都写出来了，就写的那么细，因为作者偏向刘备嘛。这个咱们就闲话先不说了，咱先说张鲁，名门之后，有史可查，他是张良的十世孙。那么最主要的，张鲁的爷爷了不得，谁呀？张道陵啊，啊，天师道的创始人呐，张陵。那是在中国没有不知道的啊，道教创始人，天师道的啊，这人可了不得，他是他的孙子。那么这个张鲁呢，就是又是 五斗米教，后来把它改成五斗米教，就天师道。为什么要改五斗米教？凡是加入这个教的，你拿五斗米来加入这个教，说这教是不是邪教啊？绝不是。哎，昊天之德，不以行善，恩泽百姓。那你为啥要拿米呢？那现在老百话说，那为啥要交钱呢？就是防止得设个门槛啊，防止那些不法之徒趁乱裹乱的裹进来，所以设这么个门槛。而且这个米也是恩泽于百姓，谁家有难了，老张缺米了，行，那儿米有，哎，送去，是这么一个。那这个咱们因为道教咱们比较外行，就不太细品了。咱们就说这张鲁的爹就搬到了汉中，搬到了益州。这个时候益州啊，三国的时候益州谁是益州牧呢？就是最高的领导人呢，刘焉。哎呀，说这刘焉大家太知道了吧，三国演义开篇章燕桃园三结义斩黄氏英雄首立功，那里就有刘焉。黄巾大乱，朝廷率张贴告示，命各州城府县召集人马抵抗黄巾。涿州门口有一屠户，姓张名飞，突见一大汉站在朝暮牌下，仰天长叹：我堂堂男儿汉，上位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安抚百姓，哎，飞跃你叹何来？此人有一头，见张飞扎不刚眼抱火眼，一看哦，是一屠户，就这样自报家门。此人叫张飞，这个叫刘备，又遇到一关羽。哇塞，豫州干部子弟了。怎么的呢？刘备说了，我乃中山靖王之后。他中山靖王之后，好家伙，中山靖王那离好百年呢，好几百个儿子，那说不上多少孙子了。他是哪支儿的，反正也不知道啊。反正人家说了，我中山靖王之后，关羽张飞说我跟你干了，三个人就结了义了。结义得出息啊，干嘛呀？抗击黄巾军。嗯，就这样。那告是谁贴的呢？当地的父母官呢，招募兵卒。当时的幽州刺史就是刘焉，人家那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正宗，哎，非常正宗。哎呀，黄巾造反了，手下没兵了，怎么办？赶紧招兵吧。这哥仨来了，刘备一见着，查全是一禀万抱拳呐，说我叫刘备，字玄德，我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哎呦，刘焉呐，你心呐，恨不得上去啊，给他一顿大嘴巴。你姓刘，可能你愣说你中山靖王之后，我这儿一直打呀，招兵办开展以来呀，像你这样来报中山靖王的、西山靖王的、嵩山靖王的好几千人呢。哈哈，好家伙，咬着牙点头，俩人还论辈儿。坏了，刘焉大一辈儿，愣叫刘玄德侄子。哎呦，刘备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说句良心话呀，这个那个真就没准儿。中山靖王啊，可能是景帝的，我记得是第九个儿子吧。中山靖王有史可查，130多个儿子，400多个孙子。你算他哪一支的吧？而且中山靖王离刘备这朝好几百年，那都说不上上哪儿找去了。所以这刘焉呢，刘焉肯定正宗啊，啊。他那个家谱，他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皇室的马下来，然后呢给刺史最后领牧晋侯。这刘焉就是刘璋的爹，他们是非常正宗的，那是从根儿上捋下来的家谱，不乱。 因为这个据说啊，《三国演义》上说啊，说刘备的先人他爹啊贪污俩钱儿，结果被弄到大牢里去了，贬为平民百姓了，也有可能。但是真正说要是中山靖王那阵儿怎么怎么下，那是不可能。你真要是正宗皇室，他得有家谱的，他得有那个谱书，一阵儿阵儿下来，那有封地的，那不可能没封地呀、啊。反正现在是天下大乱，正用人之际，哎，刘焉咬着牙，侄儿啊，贤侄，杀上战场吧，啊，杀敌立功，行啊，把你送战场整死得了，去个祸害，这都是冒皇亲之国戚呀、啊。就这样，刘备不上战场了吗？哎，这个刘焉，当年是幽州刺史，后来这黄巾乱了。刘焉一想，不行，这幽州这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地，太危险了。哎，就给朝廷上了个表，人家那是正宗的上表了，说我到益州前往，我上益州去，说那个地方也要闹黄巾，我到那儿啊，镇压黄巾地面。朝廷这时都懵了，就这么的，刘焉领益州牧。你说这益州得多大个地方？哎，刘备将来不就占据这地方了，是吧？那可能就是追刘焉追来的。哎呦，刘备打了半天，回头一看刘焉没了，跑哪儿去了？跑汉中去，不，啊，进益州了，跑那儿当益州牧去了。所以你到哪儿，我到哪儿，谁让你是我叔了，是吧？我紧紧跟随，就这样借荆州。随后，我骗不了你刘焉，我骗你儿子，骗刘璋巧误川。这刘备，这个都是闲话，咱别讲。单说刘焉，那他这时候是益州牧。那么张鲁呢？他爹把家搬到益州来了，人家可是天师道啊，那是有门徒的，家里头非常非常阔气。另外，这张鲁那受过高等教育。那是天师道第三代的掌门人，最主要啊，这个张鲁的母亲是个高级文化啊，这个女性，能诗作画，能歌能舞，赋一首好琴，画一首好画。这个刘焉的夫人，哎呦，就打听到了，就通过关系啊，带人捎个话，要见一下张鲁的母亲。俩人一见面大吃一惊，张鲁的母亲已经都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面容栩栩如生，像小姑娘似的。然后这刘焉的夫人就问呢，说您怎么保养的？人家张鲁的母亲会养生啊，吃什么喝什么，早晨怎么起来，哎，每天一个鸡蛋是吧，哎，怎么保养，哎，麦乳精奶粉，哎，那年头一概没那玩意儿啊。反正总而言之，人家有一套养生理论。那么刘焉的夫人就跟这个张鲁的母亲学这个养生，哎呦，学几天就感觉自己精神焕发了，多年的老病也没了，腿脚也利落了，面容也娇嫩了。这事儿被刘焉发现了，刘焉一听，哟，还有这事儿啊，啊，那我也见见这夫人。那你看看益州牧啊，最高首长要见见，哎，那见见吧。就这样，张鲁母亲来了。哦，刘焉一听，原来这还有套养生的办法啊，太好了。你把你丈夫请来，你们原来是天师道，我早就知道啊，我要支持天师道。就这样，通过这个养生，通过了张鲁的母亲，两家走的就比较近。结果啊，刘焉见到了张鲁的父亲，那就见到张鲁了。不见张鲁欢子罢了，一见张鲁啊，一看张鲁长得是三身得配五岳巡庭啊，太精神了。哎呦，而且能言善辩，知书达理，晓天文知地理，问什么答什么，这人有文化啊。刘焉说，你怎么在家待着呢？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好，那么在 191年，他加封张鲁为都医司马，有兵权。因为什么？刘焉的眼睛不瞎啊，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了？看出张鲁是个人物，非常好的人物，了不得之人。另外，刘焉这人呢，本来是个心软的人，所以他对待什么事情都是有阳光的。可是张鲁看到刘焉的儿子刘璋，有点哆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身上一阵阵发冷。你别看刘璋笑呵的，看似挺软弱，但是那目光当中有一种怪异。这是领导的儿子，张鲁就像有什么先车之见似的，就感觉到心里好可怕，这个人也可恨，就说不上怎么的。这个刘璋，什么意思？这个人将来对自己太不利了，我的生怎么能遇到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平生怎么能认识这么个人呢？他是谁？就无形当中出现这么一种想法。这毕竟是道啊，天师道啊，所以说，但是又不知道发生在哪儿，也知道将来即将发生一件大事，不知道发生在何处。这时间啊，刘焉呢就跟这个张鲁密谋，因为他太器重这张鲁了。咱们这个益州地区前面就是汉中，把汉中一掐断，汉中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啊，把这汉中这地方一堵上，咱就与世隔绝了，朝廷那边什么人都进不来，兵马都进不来，完全可以自立天下，有道理，我支持大人。好，那怎么能把汉中太守干掉？当时的汉中太守啊叫苏固，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无论是兵法还是硬功，什么都可以。这事儿交给张鲁，张鲁眼珠一转，没过几天呢，这个汉中太守苏固接到了一个书信，谁的呢？就是刘焉给他来的。两家这么近，虽说你受我节制，但是你这个汉中太守那官儿那可不小啊，他也听朝廷的，朝廷可以直接回遣他，所以说他领了这个益州牧，名义上汉中他节制，实际节制不了。那么刘焉呢就给这苏固去了封信，说最近我们有个使团要到你那儿去，这使团干什么呢？这不眼看年底了吗，整个我山内啊，我四川一带这些这个地产丰富的物资给你送去一批，以示两下之好。我们这个带队的叫张鲁，就这样这300多人的队伍就来了。这张鲁的到来，那苏固他必须得接呀，热情款待。在这支这个送礼的队伍当中藏的120名死士，也就在这支队伍的后边，在那峡谷斜道有2支军队在昼夜兼行，悄悄地摸过来。这个苏固还不知道呢啊，结果在招待的宴会上，就这个时间呐，张鲁掐算的差不多了，自己那2伙部队已经偷偷迂回过来了，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说一杯为令，螳螂一声响，紧接着拔出宝剑，呼啦朝100多死士拉出兵刃，大战当场，当场就杀了苏张鲁，夺取了汉中。马上刘焉就下了道手谕，命张鲁为汉中太守，你先在那儿镇压，你先在那儿弹压，你先在那儿维护，你先在那儿搞治安，你先在那儿当一方的百姓父母官。张鲁占据汉中，然后这势力就慢慢越来越大，他也是招兵买马。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在汉中这儿，他把这天师道在这儿布上了。他毕竟他是个道者呀，他总想行善，所以他到这之后，他就宣布一条命令：凡入我天师道者，必须得拿5斗米，拿5斗米进道。 然后你才能成为了盗徒。可这一宣传出去，整个汉中啊，门徒众多，这就引起了益州刘氏的注意。惊天动地的大案即将发生，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军争篇，军争篇这几句话作为兵家是非常熟悉的，就善用兵者避其锐气，攻其惰龟，那么就是善用兵的人打仗之时避开敌人的锐利之气，找他懒惰的时候，有虚的时候，攻进去，一举拿下。那么以此呢，来调动三军的积极性。那么咱们上文书啊，这个战例呢，就讲到了张鲁，就是五斗米教，也就是天师道啊，第三代。张鲁这个人非常聪明，也很善良。那么他由于聪明得到了刘焉的重用，在191年封张鲁为都御司马，给他一重要的任务，要把汉中拿过来。就这样呢，这张鲁不辱使命，斩杀了汉中的太守苏固，就把汉中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啊，那么这个地方暂时呢就由张鲁来统治。张鲁是个道家啊，广泽民众，实行人道，发展他的天师道五斗米教。结果这个民众是越来越多，信徒是越来越广，整个在西川，也就是这个刘焉的管辖之地和汉中之地，这个民众太多了。哎呀，这个民众一多，自然就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啊。你这儿私下里建立这些信徒，振臂一呼要反我，这不易如反掌吗？啊。那么由于苏固的死，引起了朝廷的不满。那么这朝廷就得来人责问呢。谁让你杀的苏固？张鲁的背后是谁？是刘焉呢。这时候刘焉呢就下了一道命令，斩。就朝廷的使臣呢来了，杀了，就给斩了。他为啥呢？刘焉呢现在想自立为王，因为他感觉到，你看汉中也到手了，那么这个西川也是我的，这儿独立王国呀， 我这儿完全可以当皇帝，我这儿完全可以行了。把朝廷的使臣他命令张鲁给杀了，朝廷能不动怒吗？就准备起兵讨之。哎呦，这时候啊发生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非常大的事儿，就是刘焉死了，刘璋继位。就这个刘璋，这个刘璋啊，这是一个完全没主意、没主见又心黑手辣的这么一位，一点主意都没有啊，而且还老觉得后怕，这朝廷要一来，我这不就麻烦吗？啊，这大兵压境，我这能抵挡住吗？另外，他最要命的一件事儿，他发现在自己的周围，这个天师道的，就是五斗米道的这些信徒是越来越多，特别在这个西川汉中，到处都是。这里边呢，咱们得说一个人，谁呢？就是我前文书寥寥的那么几句，就张鲁的母亲。张鲁的这个母亲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发展这天师道，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这个道义非常善，深得老百姓的喜爱，所以教徒之众之广，有人就给刘璋出了个主意，说这不行啊，这有点要命啊，你身边啊趴着这么一个老虎啊，随时可都有吃掉你的危险，你看看啊，张鲁他们家发展这个势力，他们的名声比你都大多了，不是吗？这如果说张鲁要推翻你，那是易如反掌。那么这个朝廷呢，这个师姐不就责备下来了吗？怎么把我们的使臣给杀了？谁干的？揪出凶手。刘璋一想，行了，我给他来一箭双雕吧，我就借着朝廷的手啊，把你张鲁干掉，完了啊，这是最棒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最绝的想法。他就把这个杀死朝廷使者的这个事儿推给了张鲁，说张鲁干的，是他私自决定杀了朝廷的派使。这张鲁能干吗？是你让我干的啊，这功夫怎么你一推了二五，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呢？两下结果就翻脸了，这一翻脸了，张鲁就把汉中到西川的道啪就给封上了，一下把刘璋就憋在里边了，出不来了。哎呦，这刘璋可急了，打，派兵去打，偏偏在这么个光景杀出一个人物来，谁？马超啊，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啊，第五员大将马超正好投靠了张鲁。你说这刘璋能杀过这张鲁吗？啊，杀不过张鲁啊，他玩狠的了，他把张鲁的全家给杀了，家属，因为张鲁到了这个汉中，他的家属、他的母亲，方方面面都在西川呢，斩杀张鲁的全家，这个仇啊是越来越大，这个火呢也越来越烧得旺。那么为了对付张鲁，这个刘璋想了一个招，请刘备入川抵抗张鲁，请刘备，哎，那么就这样，刘备就大摇大摆的可就进了西川了。那刘璋这后果呢太好了哈，让刘备是取而代之啊，让刘备把刘璋给轰出去了。那么张鲁呢？张鲁有一个人收拾他，谁？曹操。曹操一看这不行啊，刘备占领了西川，张鲁据在汉中，我必须得把天下统一了。所以 这曹操是带领大军是攻打张鲁，杀气腾腾的，这就来了。这曹操啊，一路行走一路盘算呢，能打过张鲁吗？张鲁这人物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哎，那也是有名的。因为什么呢？曹操已经早调查清楚了，就张鲁啊，统辖汉中近30年，这个民众百姓的心非常正气，因为都是盗徒，张鲁广施仁义，所以恐怕此仗难以打。怎么办？这边走曹操边想，一个劲儿给张鲁去书信劝他投，不要两下冰火相见。张鲁接到曹操这些信，心里可就犯了嘀咕了，晚饭都没吃，坐在那儿看着这堆信琢磨，打不打呀？打什么结果？不打，我把我经营汉中近30年的基业就全交给了曹操。哎，愁啊，非常愁，还正愁了呢，外边报他弟弟来了，他弟弟叫张卫，来看哥哥来。哥俩往这儿一坐，哎，闲谈了几句，突然张卫看桌子上来的这些信，就问哥哥谁来的，说曹操来的，拿来我看看。把这信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张卫哈哈大笑，说哥你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心思？张鲁点点头，为其民众啊，看起来还是以降为主吧。曹操必定是打了天子的旗号，要侠统天下啊，振兴汉室，我看呢，不必开旗仗，就开城投降，以免百姓受其涂炭。张卫一笑，说这个曹操就是个纸老虎。你看那官渡之战啊，险些让袁绍把他打死，你看那赤壁，险些让东吴把他烧死，他会打仗吗？降我汉中，山道崎岖，天险之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请兄长不必担心害怕，我愿点精兵10万据守阳平关，我要跟曹操决一死战，以保汉中平安。哎呀，张鲁站起来了，围地转了27圈，能行吗？不行，兄弟，此事万万使不得。哎，哥哥您就放心吧，明天咱们可以朝议，就明天咱们上朝啊，咱们几个合计合计，商量商量。结果当天晚上啊，这张卫啊，挨家做工作，到他一些大臣的家里头，小说以理，动之以情，暗中做工作。明天我哥哥开会啊，说这个曹操来了，咱们打不打？他能不打吗？啊，想咱们汉中这么大个地方，就拱手让给曹操，这能可能吗？所以他这工作这么一做，第二天一朝议，大伙儿有不少点头的，一定要开仗。哎，我们不怕曹操，曹操来了，那就没咱们的了。就最后，张鲁咬咬牙，点头，让自己的弟弟张卫带领10万精兵据守阳平关，以防曹操进入汉中啊。这个曹操的大军呢，这就到了阳平关了，到阳平关这儿就开打。坏了，这个张卫啊，熟读《孙子兵法》，看这《孙子兵法》，突然发现一句，就是“避其锐气”。一看这曹军煞气腾腾、冒烟咕咚来了，那曹操亲自坐镇，哎，这个锐气可太大了。行了，我攻打你疲惫之师吧，喝令三军坚守关池，不许出战。这两边的高山峻岭，中间是阳平关，城墙多老高啊，箭楼吊包，上边整个箭如雨下，曹军根本攻不进去。这一拖两拖三拖呀，哎呦，曹操一想，我远道而来呀， 我怎么陷到这儿了？你知道吗？大营扎在底下，一扎就多少日子，急得老曹在大帐也直转，问能不能绕过去，在这个阳平关这儿绕过去，查看地图，打发出探子，怎么绕也绕不出去啊！两边有山，也迷迷瞪瞪把当地的一些向导找来了，一个个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这玩意儿才邪呢！另外，这个地方老有雾，大雾弥天呢，伸手不见五指。嘿，曹操也打听好了，人家这个阳平关呐，对着自己这个北门，那是灰瓶火炮滚不抡石，人家这南边那门都开着，哎，老百姓该溜达溜达上下班，是不是啊？就隔了这么一座山，一个关隘。这边剑拔弩张，那边太平盛世，你这东西怎么说呢？这曹操想这么打，这不是吃的都没了，这运粮，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拖了多日子，哎呀，曹操就给这张鲁写信，啊，就是你能不能降，早晚的事儿，我把你打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希望你知时务者为俊杰啊，也没什么回信儿，哎。曹操一想，天他也快凉了，一咬牙准备撤兵。这曹操也明白啊，善用兵者必其锐气，积其待归，就是要打得疲惫的时候，你这撤兵，你这一撤，人的门一开，哇就杀出来。中国历史那个典故，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啊，那不就撤兵撤的吗？不撤还好点儿，结果这一撤兵啊，坏了，敌人在后边连杀带砍，哎呦，死伤无数。所以这个撤兵也是非常有学问的，轻易不能撤，撤得有技巧。恰巧大雾天，这两天这个雾啊，也说不上怎么这么大。曹操一看，正好是撤兵的好时机呀，撤！下了令了，啊，旌旗呀，还有那个帐篷什么都放在这儿，啊，不要拿走。部队直接哗就撤，说前边看不着啊，丞相摸着走，这就摸着走，大军摸着往前行。你这玩意儿多神，多天助！曹兵摸着往前走。前边的探子急里弯弯顺山道，也找不着东西南北了。

0: 晚上，随军带着干粮，这吃了点饭，啥也看不见呐，什么高山呐、树林，啥也就是雾。大军就在这雾天睡了一夜，第二天这雾就更浓了。曹操一想，这走到哪儿了？这这么倒霉呢？继续往前走，大军往前摸，前边有先头部队呀、这摸来摸去又走了一天，噼里啪啦走到下午，眼看天又黑了，突然之间先头部队发现前边啊有人，嘿，有人才，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这就到了前，一看就这是个城门呢，啊，一城门，也看不着上边啥字，这就是个门，两边有沟，这是护城河，这是吊桥，这吊桥是放着的，出来进去有人，一走还帮撞上了，一会儿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这就进来，先头部队进来，哎呦，这到大街上来。哎呀，这个大街上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啊，哎，溜达玩的逛公园的，做哪嘎扯的帘的，这卖啥的都有哎。嘿，这什么地方这是啊？这后边的军队一个个跟着拍进来的。曹操多了魅领，此番来30万大军呢、这先头部队顶到城的那头的城门，一看这城门关着呢，出不去了。哎，呦，好着，这人就冒面往里灌30人。前边不说停，后边站不下，这人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进来了。先头部队一看，哟，这到，哦，我在那个城门进来的，顶到这个城门，就问，这什么地方？这哪城门怎么关上了？把门的说，听你不是本地的吧？我们这是阳平关，这是开城门不行，前边是曹操的大营啊。书中暗笔交代，大雾天曹操撤兵啊，走来走去走了2天，摸了大雾，趁着大雾借雾前行，鬼使神差，说不上走了哪条山路，绕到了阳平关的背后，整个部队摸进来了，大破阳平关。后来呢，后来张鲁非常聪明，主动投降，被曹操加封为侯，以致享乐了晚年呐。好了，这期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学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为人，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着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捂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

0: 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投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 调理血管流量，它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它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

0: 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 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

0: 这么个道理。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 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 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 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 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她出诊，当时她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她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她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痰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 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之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 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 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喝着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5: 晚晴，唐，杜甫。返照斜出澈，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浮雁中高去，熊皮绝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稀微微。
4: 杜甫笔下的秋分时节是唯美的，傍晚时夕阳的余晖还在，天上的云彩飘荡，江上的彩虹依旧，峡谷里的雨未歇，已是秋分时节，客人还在，竹子上的露水映着夕阳发出微微的光亮。秋分的雨后，江上、大地、动物透出宁静祥和的色彩，这就是人们喜欢的秋分时节。
5: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战胜日本，实现亚运会3连冠，队史第10次亚运会夺冠。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张展硕斩获金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近5秒。乒乓球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1战胜泰国队，晋级4强。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公路自行车、射击、武术、游泳、排球等项目中夺得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将迎来第4个决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有望冲击其中的24枚金牌。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
11: 现在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北部。